行的情况了解一下，机场公路西向东目前有拥堵，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21.63公里。长深高速北往南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26.07公里。杭州湾环线高速西向东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26.31公里有拥堵。

其实像这一段时间啊，因为刚好是暑期嘛，暑期像有很多朋友可能也会出去自驾，像昨天前天也有很多朋友出门去玩了，自驾出去玩，因为大家都喜欢开车出门去看风景，然后跑一跑长途，而且因为是暑假嘛，孩子们的暑假，所以家长呢也在调整，身边有好多家长都在调整时间，就陪孩子一起出去，但是可能因为假期也不够，所以呢相对有选择，比如说稍微近一些地方，但近一些地方呢，那也不用坐火车，也不用坐飞机，就自驾出门。自驾出门，我特别说到自驾这个话题的时候，今天想说一个事儿啊，就是看到最近有不少车主为了晚上行车更亮，看起来更有氛围感，会想着给自己的爱车改装升级车灯。但是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这个车灯真的是不能乱改的，很多你以为的小升级，其实它已经涉嫌违法改装了，不仅会被罚款扣分，出了事故还需要担责啊，严重的话还会有自燃的风险。然后最近呢，像交警也专门查处了一批违规改灯的车辆，今天我们也来讲一讲，顺带说一说车灯怎么改才合法，哪些改装绝对不能碰。像那个最近宁夏的银川交警就在收费站查到了一辆违规改装的越野车，这辆车呢为了提升一个照明的效果，它呲

0: 量的余地都没有。就我听到这里，可能有些车主不理解，不就装了几个灯，我看得更清楚，难道不好吗？其实啊，私自加装外置的车灯，它隐患真的非常大。首先呢，就很容易引发交通事故。你私自加装那个射灯、爆闪灯，它亮度非常的高，这个强光呢会直接晃到对向行驶车主的一个眼睛，导致对方瞬间眩目，看不清车况，根本没法正常的判断车距和路况，特别容易引发剐蹭碰撞的事故。一旦因为私自的改灯造成了车祸，改装车主大概率是要承担主要的责任，甚至于全部的责任，所以不要去改啊。其次呢，还有车辆自燃的一个安全隐患。现在市面上有很多私自加装的车灯，都需要改动原车电器线路啊，非专业的一个改装走线，其实不规范，就很容易造成线路过载、短路发热。夏天那个高温一暴晒，长途行驶以后，车辆自燃的风险就会大幅的飙升，这个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Razer 说的车灯老化变暗了，夜间开车视线上那样子，视线又比较差，这要怎么改才合规？那就很简单，超级好机的一个核心的原则就换总成，可合规，提亮度必违法啊！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十个字儿，就不会出错。我可以拆解的更通俗一些。第一种呢，就完全合法的情况，如果说你的车灯时间用久了老化损坏，你可以直接更换和原车同型号同规格的原厂总成，只做正常维护维修置换，没有任何的改动，这种情况它完全没有问题，不用备案也不算改装。第二种呢，就有条件合规的情况，如果说你想升级车灯的配置，比如说把原车卤素灯换成 LED 灯，你必须要提前到车管所申请备案，而且呢，升级以后的车灯它那个色温、亮度、配光效果都必须要符合国家统一标准，它不能过亮，也不能散光，不能刺眼，手续齐全，参数合规，那才算合法的改装。第三种就百分百违法的情况，单纯的是为了变亮，私自的更换大功率灯泡，加装那个外置的射灯、车顶爆闪灯、辅助照明灯，全部属于非法的改装。而这种操作，它直接是把车辆出厂的一个原始技术参数给改了，上路的时候一旦被查到的话，不仅罚款，而且必须要强制恢复原厂的一个状态，所以千万别。除了车灯以外呢，暑期我们自驾上路，有一些车辆改装的新规和误区，大家也要听一听啊，记牢一下，避免白白吃亏。首先呢，是不用备案合法合规的改装，简单的内饰换装、座椅包裹、车内分位灯，还有加装符合国家标准的行李架、车顶行李箱以及车身贴装饰拉花，而且面积不超过车身的30%，这些呢都属于正常的装饰，它不用报备，你可以放心上路。然后呢，要注意一下，有一些是需要备案不改，需要备案你不改就违法的改装，最常见就车辆的一个改色，只要你改动了车身的主体颜色，你就必须要在规定的时间到那个车管所去备案，去更换行驶证的照片。最后呢，我们说说绝对要禁止严查严罚的违法的改装，就改装那个排气私自加高或者说降低底盘，改动车身的一个结构，还有私自安装警用的一个爆闪灯、制式的灯具，尤其呢是违规安装警用灯具的，最高可以罚款2000元，这个处罚力度非常的大啊。总而言之，车辆改装它有一个底线，就是不改变车辆原厂的结构，不影响行车安全，不干扰他人通行。所以说暑期自驾出行安全永远第一位的，没有必要为了追求所谓的灯光效果、外观个性去做违法的改装，不仅呢会被罚款整改，而且会埋下安全隐患，一旦出事那得不偿失。所以呢，大家赶紧查一下自己的爱车，有违规改装的尽早整改，安心合法的出行，才可以让我们的旅途更为顺利、更为安全。
1: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2: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3: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 管制时间2026

0: 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1: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2: 路况信息、
3: 出行攻略，
2: 为您导航早高峰。
1: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4: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暨 Radio Station FM98.2。
5: 百年篮球底蕴，千年诸暨风情，从村比 A 到浙比 A， 草根热血赴赛场，全民共赴篮球狂欢，以球会友，以热爱敬家乡，篮动诸暨，燃动全城。
6: 说篮球真的太燃了，咱们诸暨篮球热度呢根本停不下来，用这一场精彩拉满的强强对决，咱们的诸暨男篮再创佳绩，六连胜稳稳到手，半决赛客场强势拿下了开门红，全程高能，看点拉满。看完这场比赛真的直呼过瘾啊！昨天晚上那个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绍兴预选赛半决赛火热开打，咱们诸暨队是远赴嵊州客场作战。这个客场打球我们都知道，那本身是有压力的，而且对手更是状态在线，全力拼杀。但是呢，咱们诸暨男篮顶住所有的压力，稳扎稳打，攻防拉满，最终是77-71，力克嵊州队，拿下了关键的胜利，豪取六连胜。说一说比赛的一个过程啊，整场比赛全程的节奏都是拉满，没有半点滑水，攻防切换都超快，每一节都是有高光的名场面的。比赛一开局，双方迅速进入一个状态，对抗直接拉满，嵊州队率先发力，拿下了首分，抢占先机。不过呢，咱们诸暨队丝毫没有慌乱，迅速调整了节奏，反击追分。唐哲豪手感火热，一记漂亮的追身三分稳稳的命中，撕开了对手的防线。紧接着杨少伟外线接球，队友传球果断出分，再中一记三分，手感直接打开。进攻端也是火力全开，攻守端更是密不透风，唐哲豪多次强势突破篮下，造犯规拿得分，一步一步帮球队建立领先的优势。在诸暨队高强度的紧逼防守下，嵊州队也是频频出现了失误，然后呢，我们的蒋关阳抓住机会连续抢断，快速推进反击，多次打出漂亮的快攻得分。首节战罢，咱们诸暨队直接是以23-14稳住了局势，手握领先的优势。第二节比赛，嵊州队迅速调整了状态，开启了反扑的模式，频繁冲击篮下制造杀伤，步步的紧逼缩小分差，这个当时场上那个局势瞬间紧张了起来。关键的时刻，诸暨队的球员们顶住了压力挺身而出，杨少伟绝境突破篮下反篮上进，成功打破了得分荒，稳住了球队的节奏。随后呢，蒋明帅是一记精准的三分命中，再度巩固比分。杨少伟那这个时候更是手感爆棚，回敬追身三分，彻底点燃赛场的士气。后半节蔡奎斌持续发力，多次突进篮下造成了杀伤，帮助球队重新拉开了差距。而且我们要说到最炸裂的一个名场面，就半场最后那个时刻，当时出现1.7秒极限压哨的名场面。蔡队蔡奎斌长传精准助攻，蒋关阳呢是接球翻身跳投压哨空心入网，用时短短1.7秒完美终结了上半场。这一波可以说是神仙配合啊，直接燃爆了全场。半场结束，咱们诸暨队是42-29大比分领先，掌控全场的一个节奏。一边再战，第三节比赛依旧精彩不断，唐哲豪率先中投得分，为球队打下了下半场的局面。还有郑一龙是紧随其后，外线三分精准命中，持续扩大了优势，双方你来我往，互有攻防，场面十分的焦灼。诸暨队也是凭借默契的配合，精准抢断，多次打出了高效的反击，像 蔡慧斌、杨绍伟接连命中三分，陈旭拉开了分差，带着12分的优势稳稳进入一个末节。其实说到决胜

仗的第四节，这个时候双方的火力已经开始再度升级了，身体的对抗直接拉满，每一分都拼得十分的激烈。嵊州队开启了全力反扑的模式啊，一度是强势追分，直接把分差缩小到五分，比赛的悬念瞬间拉满。生死时刻，诸暨队顶住压力，沉着应战。冯玉凯果断补篮得分，强势回应对手反扑。杨绍伟关键中投命中，稳稳拉开了分差。童恩琪三分出手造犯规。三罚两中，持续的紧咬比分。最后的关头呢，本场的 MVP 唐哲豪稳住心态，造犯规两罚全中，直接终结了比赛的悬念。全场比赛结束，我们诸暨队昨天是77-71客场战胜了嵊州队，豪取六连胜。每位球员都拼尽了全力，攻防在线，默契拉满。而唐哲豪也是凭借全场亮眼、稳定、炸裂的一个发挥，实至名归，拿下了本场比赛的 MVP。 昨天你们有看比赛在吗？看的朋友也可以说一说啊。我看到那个有朋友在说，看一下啊，那个123321说全程看的太热血了，1.7秒压哨进球，那真的封神，队员们心态太稳了，客场作战还可以打出这么好的一个节奏，诸暨男篮太牛了。美牛胖宝他说，静姐那个唐哲豪，我觉得绝对是全场的核心，攻防两端都在线，关键的时刻也不掉链子 ，MVP 实至名归，当之无愧。对，没错。精灵111说六连胜来之不易，每一场都拼出来的胜利，团队配合那真的太默契了，期待下一场继续夺冠。淼淼说比分焦灼的时候真的是捏了把汗，顶住反扑，稳稳的拿下比赛，诸暨男篮韧性拉满，未来可期。真的一路冲锋，六战全胜，这一场客场的胜利呢，也是所有队员奋力拼搏最好的一个见证了。当然比赛还没有结束啊，半决赛的第二场会在8月6号晚上，到时候我们诸暨是主场，主场作战。我们也期待我们诸暨男篮队可以延续火热的一个状态，再接再厉，再创佳绩，拿下更好的一个成绩。我们一起为我们诸暨男篮加油助威。

0: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1: 守护的力量无处不在，出行的途中交替鼠虫守护并提醒您，安全带前排后排都要系。
0: 守护出行就是你的神奇指南，带你巧妙穿梭，还附赠一路的欢乐和江苏安全畅行路。
2: 车水马龙，每一刻都是生活的律动，速度早高峰带您直击城市的心跳，
3: 最新路况及时播报，热点新闻快速送达，繁忙的早高峰中为您开辟一条信息的快速通道。
2: FM982 速度早高峰，
4: 来，我们来看一下，刚荣美直播间有朋友发语音消息来，激动姐姐叫布丁。
5: 主播，我今天早上上班的时候，走到一个路口，华山医院门口的那个路口，因为修路，然后呢，红绿灯是我是可以左转的，然后我在左转的过程呢，是靠左边行驶，已经是到了。往那个诸暨方向的那个路口了，我已经去说了，就转个弯我就能到了。我碰到了一辆开吉利的一个男的，他直接把车堵在我车头，然后其实他可以靠他方向盘往右打就能过去的，然后就因为他堵在那里，然后在车上一直骂我。我就在想，我明明也没有开错吧，因为我已经其实马上我的车已经是要过了直接可以左转了。已经整个车已经是过了十字路口的80%的方向了，然后他就堵在我路口，他的意思是我为什么要停在。
4: 大致的情况我们听到了啊，信息没有发完整，但是我想大致的朋友大家都听到了。真的，我觉得我们在路上开车啊，不乏是有这样的一些人，有一些驾驶员怎么说呢，他一坐到车里边他情绪就容易失控，稍微遇到一些不顺心就开口骂人，言语宣泄，把这个马路当成发泄个人情绪的地方，其实这真的非常不可取，因为道路它是一个公共的一个空间，不是。

你个人的情绪宣泄场，你随口辱骂他人，其实个人素养呢，又确实也会激化路上的矛盾。无论遇到了什么事儿，都不能这样。你嘴上你逞一时之快，代价可能就是安全和时间啊。那个还是要说一下啊，当然我们如果遭遇到被对方就是在路上遇到这样的情况，或者说他辱骂你、恶意挑衅你，我们不要跟着对方一块情绪化对抗。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稳住一个车速，如果车上有行车记录仪，一定要保留行车记录仪的一个证据，交由交警来评判处理。大家也可以说说你们怎么看待路上这种情况。这个开车上路，每个人都是道路交通的参与者嘛，这个方向盘握在我们手里，心态更是要平和。路到遇到一些路上，比如说还有一些像加塞儿缓行，也不要路怒，不要口出恶言骂人斗气。而且遇到别人，你看啊，刚刚激动姐姐叫不听，她明明是对的，但你在那儿你自己干了这么一个事儿，还莫名其妙在那辱骂他人，这种事儿遇到的话呢，大家还是要说一下，不要当场对峙啊，保持一个冷静，留存证据，事后报警处理，保护好自身安全。对，我觉得这个就是路怒啊，你们也可以说你们开车路上遇到过这种路怒的情况吗？爸爸不上班，跟我们再说一条路况。王家堰桥堵车，加塞小车大早上被上了一课，高架得堵一会儿。加塞又是一个加塞啊，多一份礼让啊，大家一定要多一份礼让，少一点火气，文明行车，平安出行才最重要。小轩轩说，昨天你是到嵊州去看比赛的，看篮球的，这边你去现场看的，太燃了，他说，太佩服你了。昨天你是啦啦队吗？今晚我们今天速度早高峰，速度早高峰，我们聊一件事儿啊。现在那个大家都知道 AI 技术真的越来越发达了，骗子的诈骗手段跟着全面的升级，变得防不胜防。所以今天呢，周静要跟各位来科普一个近期报上热搜的 AI 新型顶级诈骗套路，你们可以听一听，因为关键的时刻真的可以帮我们守住血汗钱的。这里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进入我们今天速度早高峰，我是主播周庆，共同合作人是我们今天导播赵磊。路上的朋友可以提前锁定一下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微信关注诸暨新视野，右下角看广播一键进入，我们在视频直播，你进来也可以在里面互动啊。而说到刚刚这个提到的 AI 的新型顶级诈骗套路，我们先记一句保命的口诀，就接到陌生电话千万不要先出声，千万不要随便的说话。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现在 AI 技术到底有多恐怖啊！有专业技术人员的提醒啊，只需要5到10秒钟人声的一个片段，就你人声音的一个片段， AI 就可以完美的复刻你的声纹。我们都知道有指纹，但你知道声音也有它的标准的这个声纹吗？复刻出来的声音相似度极高，哪怕是你的父母、伴侣、最好的朋友，光靠听声音根本分辨不出真假。最近呢，有位科技公司的老板郭先生啊，他就遭遇了一场精心策划的 AI 诈骗。某一天呢，他突然收到了他好朋友的微信视频通话，对方说自己的朋友在外竞标项目，急需要1笔430万的保证金，想借郭先生的公司账户临时的走账。屏幕里边是熟悉的面孔，耳边呢是听了很多年熟悉的声音，完全没有任何破绽，因为100%信任这份友情嘛，所以郭先没有丝毫的怀疑，短短10分钟里边分2笔火速转出了430万元的巨款。但是这个钱一转完，悲剧就发生了。郭先特地打电话核实好友，彻底傻眼，对方压根儿没有找他借钱走账过。原来刚刚他看到视频里边的脸孔声音全部都是骗子用 AI 换脸 AI 拟声技术合成的。郭先出事以后是懊悔不已啊，他怎么都想不到亲眼确认的人脸和声音竟然也都是假的。所以我们这里呢，还是要重点提醒一下很多人都有的一个误区，就不少朋友接到那个陌生诈骗电话，发现对方口音奇怪，话术生硬，就喜欢调侃戏耍骗子，觉得自己不会上当。真的有这样的朋友，接到骗子电话，然后你在那儿，你还觉得巴拉巴拉的，在觉得你看啊，骗子都被我忽悠的团团转。但是你要知道，可怕的陷阱就在这里。你以为你在戏耍骗子，其实你在主动的

送出自己的声音，这个声纹信息，只要你开口回应个几秒钟，骗子就会悄悄录音，采集你的声音样本，用来复刻你的声线转头就去骗你的家人和朋友。就可能很多朋友不了解声纹的一个重要性啊，专业声纹企业的负责人就明确科普过，这个声纹呢和我们的指纹人脸一样，它是每个人独一无二的生物隐私信息，等同于你的身份证、银行卡密码。而且现在这个 AI 复刻声纹的门槛极低，不需要几分钟的长语音，仅仅5到10秒钟零碎的一个声音，无论是通话应答、短视频配音，或者是社交语音留言，或者说是闲聊时的随口几句话，都足够 AI 完整的提取，精准的复刻你的声音特征。然后呢，骗子拿到你的复刻声纹以后，他那个诈骗成功率几乎是翻倍的。最常见的套路是什么呢？就是冒充子女、亲人给家里老人打电话，说自个儿手机丢了，出事儿急需要用钱。那个声音因为很逼真嘛，加上紧急慌乱的语气，老人一听瞬间慌神了，根本来不及辨别一个真假，就很容易直接转账上当了。这样的骗局直接攻破了人与人之间最为基础的信任防线。那么针对现在愈演愈烈的 AI 新型的诈骗，我们也给到大家一些提醒啊，保命的提醒啊，最简单最实用的提醒，建议大家都听。首先第一，陌生来电绝不闲聊，你接到什么陌生电话，声称是什么客服、熟人、公检法的电话，不要多余对话啊，这种陌生号码不要随意的应答出声，你感觉不对劲儿，你立刻挂断，也不要给对方采集声纹任何的机会。其实你连喂都不用说，你先听对方怎么说，遇到这种陌生电话。第二呢，严控个人语音信息，不要在短视频、社交平台、陌生聊天窗口随意的发送个人语音，还有语音采信、语音留言，避免你的声音信息被不法分子截取盗用。第三，转账必须要双重核实，无论是亲人朋友通过什么新号码、新账号借钱转账，哪怕声音长相一模一样，绝对不要直接转钱，一定要用原来那个常用的联系方式，当面视频通话，然后二次确认啊，一定要当面确认，然后在视频通话都要二次确认，杜绝一切被骗的风险。科技呢，本来是服务我们生活的工具，但现在却被不法分子用来钻空子行骗。现在这个 AI 诈骗看不见摸不着，真假难辨，所以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守住底线，就可以完美的规避风险。哎，问问大家，平时你没有接到陌生电话会随口应答吗？有没有人听说过身边有人遭遇 AI 诈骗呢？来讨论一下，一起避雷防骗。铁粉西瓜哥，我们在说北二环高架往城西方向堵到科珠高速分岔口了。北二环高架往城西方向已经堵到科珠高速分岔口了。今天早上那个路上听了一下啊，基本上都是有一些拥堵的地方也比较多。既然说到防诈骗，现在网上还有一种超级高发，人人都有可能碰到的骗局，没有什么复杂套路，主打的是一个低门槛、高回报、足不出户，那就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个刷单返利诈骗。它不像 AI 诈骗那样隐蔽难辨，但是它却靠简单的话术骗了无数人，稳居诈骗榜单的第一名，堪称是妥妥的诈骗之王。现在那个刷单返利类的诈骗足足占了所有电信诈骗案件的21.8%，也是目前发案率最高的诈骗类型。就很多人就是被手机点点轻松赚钱，在家躺赚这样的话术迷惑，最后呢，你不仅没赚到钱，辛辛苦苦攒下的本金也全部拿了水漂。现在很多骗子他那套路其实是一模一样的，全程循序渐进啊，首先就花式诱饵引你入局，就骗子他会打着什么电商冲销量、订单做任务、店铺刷流水、坚持返利的旗号，然后呢，在短视频、社交群、朋友圈打广告宣传零门槛、不用出门、时间自由，同时呢，诱导大家下载各种来路不明的第三方 APP， 这些软件全部都骗子精心搭建的虚假平台啊。接着呢，就小额返利骗取一个信任。刚开始那个小单的任务，它金额是非常低的，几块、几十块不等。等你做完任务，骗子就立马返还本金和佣金。那几次下来，大家就会放下一个戒备了，觉得这个兼职靠谱、赚钱轻松。最后呢，打消一个疑虑，然后呢，
到后面这一步就层层加码，收割跑路。等你完全信任以后，骗子就会开始安排大额的任务，要求你追加投入垫付资金。一旦你大额投入想提现的时候，他就会找各种借口谎称账户异常、任务没有做完，反正百般拖延不让你提现，最后呢是拉黑消失，彻底失联。所以还是要提醒一下三步的原则啊：第一，绝对不要轻信，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所有的高额返利清

0: 放松躺着的噱头全部都是骗局。第二呢，绝不垫资，一定要记住，真正正规的兼职绝对不会让你先掏钱垫资的。只要是需要你先转账、先充值、先缴费的兼职任务，不用犹豫，百分百就有诈骗。第三呢，绝不转账，面对陌生的平台、陌生的私人账户，坚决不转账，不汇款，守住自己的资金底线啊！强调一个关键的一个常识啊，刷单它本身就是违法的行为，根本不受法律保护。所有刷单返利的一个兼职呢，全部都骗子设下的圈套，没有任何例外。那所以还是要说一下啊，如果已经下载来路不明的陌生 APP， 或者不小心被诱导垫付资金转账被骗，一定要第一时间卸载涉诈软件，修改所有的密码、保存好聊天、转账任务记录等等全部证据，拨打110报警，最大程度挽回损失。大家也可以来说说，平时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种刷单返利的赚钱广告？刷手机的时候，真的一定要学会擦亮眼睛，守护财产安全。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黄黄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8:30，
3: 声声传情，一路同行，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新能源汽车的使用、保养、事故应对与燃油车差异显著，存在安全隐患。车辆维保可以参照手册，但是事故应对却是不少车主的知识盲区。今天主播就为大家整理了一些关于新能源汽车常见的事故类型，让我们一起来听以下内容。首先，遇到碰撞事故时，我们要注意观察电池情况。由于新能源汽车主要是由电力驱动，在遭遇碰撞事故后，可能会出现高压泄漏、人员触电、电池起火等二次事故，所以在应对时要更加谨慎小心。具体可以按照以下几点操作：一、将车辆断电并查看人员安全情况，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断开蓄电池及维修开关；二、若只是轻微碰撞，可自行简单查看动力电池托盘边缘是否开裂，有无明显液体流出，若有漏电、漏液等现象，需要及时拆下动力电池，及时断开各模组采样线、高压连接线；三、若车辆碰撞比较严重，或者自己无法判断车况时，需要第一时间让所有人员逃离车辆，报警请求救援。如果遇到起火事故，则需要学会用对灭火设备，当发现车辆有冒烟起火迹象，应第一时间做断电处理，并将车钥匙装入信号屏蔽带后带离车辆，然后视火势情况决定是先报警还是先灭火。如果火势较小，还没有蔓延到电池舱，可以先用二氧化碳或者 ABC 干粉灭火器自行灭火。如果火势较大，蔓延到了电池舱，建议尽快报警，因为动力电池燃烧后的温度可达到1000摄氏度，还可能会产生大量的有毒气体。报警时一定要告知起火汽车的品牌和型号，让救援人员能够迅速了解该车的动力电池种类和容量，以及车辆最高电压、高压路线走向等。新能源汽车的电池，尤其是锂电池，在着火后可能需要24小时才能完全扑灭，所以必须密切观察电池情况，防止其复燃。最后，如果遇到涉水事故，一定要小心防触电。虽然说新能源汽车都有较高的防水级别，短时间内涉水不会像燃油车那样直接趴窝在水里，但也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比如电池的连接插头进水，导致车内电子元件损坏。所以新能源车主们在暴雨天尽量避免驾车出行，或者尽量绕开积水内涝路段。如果车辆已经涉水了，则需要做好以下4点：一、慢速驶离积水区，避免车的零配件被水冲走；二、 尽可能关闭车内的电子。

0: 相关系统，比如车机系统、空调系统等。如果是能调节悬架的车，一定要把悬架调节到最高。三，若是停在了积水区，则需要立即切断电源，并尽快让车内人员撤离到安全位置，然后打电话报警，让专业人士到场对电池和高压部件进行检测，避免内部短路引起火灾或者触电事故。四，即便只是轻微涉水，并未出现故障情况，新能源汽车涉水后也不可马上充电，一定要等到车辆完全晾干之后再充电。总的来说，新能源汽车遭遇事故，车主的首要任务就是给车辆断电，然后下车查看车损情况，个人没有把握处理的时候，要尽快报警寻求救援。多一份警惕，就会多一份安全，让我们一起做到安全出行。
1: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2: 高速上车水马龙，优秀的人们都在努力，
3: 给力
4: 给力
5: 给力喽。
2: FM 九八二提醒您保持车距，安全出行最重要。
6: 实时路况，我们来关注省内高速。浙江省内高速公路目前两条路段稍微有些拥堵，沪昆高速西往北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27.5公里，长深高速北往南目前道路平均速度每小时17.3公里。
7: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 九八二珠广早交通，
1: 路况信息、
8: 出行攻略，
1: 为您导航早高峰。
7: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9: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江 Radio Station FM 98.2。
7: 其实汽车不仅是出行的工具，它也是有灵魂的。从经典老爷车的复古韵味，到超级跑车的风驰电掣，从家用轿车的温馨实用，到越野车的狂放不羁，从汽车拉力赛的激情角逐，到汽车音乐节的狂欢盛宴，车圈的精彩远不止于此。关注车圈潮事，跟随汽车潮流的步伐，带你领略有车世界的非凡魅力。
6: 进入我们今天车圈常事，在节目这一端依旧是我是主播周静。今天呢，想跟各位聊聊车圈一些新鲜的事儿啊。今天我们要聊什么呢？最近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到，汽车圈又掀起了一波全新的风口热潮，那就是具身智能。所以这个也是今天静姐要跟各位聊的一个话题。简单我们说的话，就是所谓的具身智能，就是我们常说的人形机器人、智能服务机器人这一类可以看懂环境、自主思考、主动干活的物理 AI 设备。现在无论是传统的车企、造车新势力，或者说还是自动的驾驶科技公司，全部都扎堆儿冲进了这个新的赛道。奇瑞、小鹏、上汽、理想，一家比一家动作快，造机器人、建产线、落地商用的场景，看起来是一片火热啊，前景无限。但是呢，与此同时，行业大佬们也在纷纷的泼冷水、提醒，有不少业内专家直言说，现在车企下场做具身智能，优势不明显，短板却很突出，因为入局的时机其实太早了。这就很有意思了，一边是资本疯狂的砸钱，车企争先恐后的进场，一边是行业资深人士集体的唱衰，谨慎预警。所以今天我们也来把这事儿彻底的讲透，车企做具身智能到底是时机正好提前卡位，还是盲目的跟风起步太早了呢？什么时候进场最合适？车企又应该怎么样去布局，怎么样平衡风险和机遇？首先呢，我们需要了解一下，聊这个话题大家需要先了解现在的具身智能赛道到底有多火。其实数据是最可以说明问题的。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国内具身智能领域它那个融资的总额直接是冲到了935亿元，那相比于去年2025年的时候，同期是暴涨了5倍，融资的事件多达322笔，同比的涨幅是高达137%。而且呢，现在赛道的一个融资体量它是越来越大了，像头部独角兽企业单笔的融资起步就10亿，不少优质项目单轮直接融

50亿，资本真的是在疯狂的砸钱，抢赛道，抢未来的机会。也正是因为资本热度爆棚，所以呢，现在整个汽车行业都坐不住了，全员跨界入局。这里我们要说到一个车企了，奇瑞。奇瑞呢是目前落地进度最快的传统车企之一，直接是把骏深智能定为未来核心新增长级。他们旗下那墨甲智能机器人现在已经拿到了1000台智景机器人的大订单，完成100台批量交付，产品呢更是远销全球的50多个国家，落地100多个真实的场景，现在已经踏入规模化商用的一个关键阶段了。另外呢，像造车新势力里的那个小鹏他们的布局速度同样是非常的迅猛。早在去年的时候，小鹏就已经发布了自己家的那个人形机器人，今年一季度在广州开建量产的基地，他们的目标呢就是年底实现月产1000台的产能，未来会优先落地小鹏门店、产业园区，负责导览、导购、巡检等等各类智能服务的工作。除此以外呢，像上汽、理想等等一些主流车企，还有青州智航、右驾创新这些头部自动驾驶的公司，他们全部都纷纷的加码布局，在抢滩骏深智能的赛道。不过火爆的一个赛道背后，行业的观点却彻底撕裂了，现在已经分为完全对立的两派。一派是积极看好、全力进场的，认为现在就是最佳入局的一个时机，骏深智能刚刚起步，行业呢还处在早期的一个空白阶段，车企现在进场，他们认为可以抢先卡位，积累技术、沉淀数据、搭建生态，然后再加上现在整车市场内卷也非常的严重，利润很微薄啊，所以呢车企急需要第二增长的曲线，而骏深智能就是最适配、最有潜力的转型赛道。然后呢再说第二派，第二派呢则是理性的看空、谨慎的观望。昆仑行创始人、行业资深人士他们都明确的表示，现在进场那太早了，骏深智能整体还处在萌芽早期，技术不成熟，投注的成本极高，商业化周期超长，而且呢大规模民用市场根本还没有成型，对于竞争激烈、资金压力巨大的车企来说，现在盲目的进场大概率是花钱烧钱、负重前行，性价比极低。所以呢也是有专业人士给出了中肯的建议，车企要不要入局，绝对不能跟风盲从，绝对不能一刀切，必须要结合自身的一个技术储备、资金实力、资源的匹配度，来看清自身的目标以后再做决定。刚刚我们讲了现在资本疯狂爆火，车企集体扎堆骏深智能的新赛道。然后我们估计听到这里有些懂行的朋友也在疑惑，车企好好造车不行吗？为什么非要做跨界机器人？其实说到跨界，我们就想到那个特斯拉现在是它的主业已经转向机器人了。其实车企入局骏深智能，它不是零基础跨行，而是天然的一个先天优势，这也是行业公认的必要基础的条件。最为核心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智能汽车和骏深智能机器人，它那个底层技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现在的智能电车，它本质就是一台会思考、会感知、会自主移动的轮式机器人。行业数据显示，车企现有的智驾感知、决策算法，还有执行控制系统和人形机器人的底层逻辑高度的重合，70%到80%的核心供应链算法体系都是可以直接平复移用的。然后呢，大幅降低了跨界研发的一个门槛。具体来说呢，两者它都需要激光雷达、高清摄像头等等多传感器融合感知，都依靠 VIA 大模型做智能决策，电驱控制、热管理的核心技术完全的通用。同时呢，车企成熟的三电系统、精密传感器、线束供应链都可以直接适配机器人产品。更关键的是什么呢？现在车企拥有普通科技初创公司完全不具备的车规及量产能力。汽车行业严苛的那个 ISO 的那个36262功能安全标准，还有那个百万级别的良品率管控、抗震耐高温、荣誉安全设计，刚刚可以解决人形机器人产业化落地最大的一个痛点，就是稳定性差、故障率高、成本居高不下。除此以外呢，车企它的资金优势、工程优势、场景优势也非常的突出，相比较
就是上一轮融资就要精打细算的初创公司，车企它是有稳定的一个现金流，然后这样的话就可以扛住巨山智囊长期不盈利持续投入的研发周期。同时呢，车企它自带云端算力集群、跨学科工程团

队智驾领域积累的世界模型、动态避障、任务规划算法，都可以快速的匹配机器人的场景，大幅的缩短算法迭代时间。而且呢，车企还有现场的一个落地的场景，就自家的工厂、门店、园区售后的服务网络，都可以作为机器人的测试和商用场地，轻松的就可以实现研发到测试，然后到落地到迭代的一个完整的闭环，加速产品的成熟。那么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摆在我们面前，就虽然现在车企的优势很突出，但为什么专家依旧不建议现在大规模的进场？其实这个呢，也是有一个核心的原因的，我们也可以稍微来分析分析啊。说到车企优势那么突出，为什么专家依旧不建议现在大规模进场？核心原因就是优势它是一个基础，短板是门槛，而且这些短板短期内它根本补不上。首先就是软件底层能力严重的缺失。车企呢擅长硬件制造、整车集成、车规量产，但是大多缺少具身智能专属的端到端原生软件基座。简单说呢，就是硬件做得很好，但是算法软件它不能和硬件相似。其次呢，就核心的高端零部件被卡脖子了。人形机器人它必备的六维立体传感器、电子皮肤、高精度的视觉相机、专用的 SOC 芯片，目前呢大多是依赖海外厂商，国产替代现在还在初期的一个阶段。车企没有成熟的微米级精密加工体系，导致机器人灵巧，手控制误差大，环境的识别容易失真，所以呢精细化作业能力远远达不到商用的一个标准。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商业化落地遥遥无期，市场极不成熟。现在的话呢，就是行业它已经从单纯比拼参数，单纯的比拼参数，还有那个进入比拼落地能力的阶段。但是真实的一个情况是，绝大多数的具身智能产品都只能在实验室可控的场景里面正常的运行，放到复杂的真实生活工作场景里面，稳定性泛化能力都非常的差。实验室训练环境和真实场景的差距巨大，需要漫长的数据积累和算法打磨，大规模的赚钱的商业化市场到现在没有真正的形成。简单我们总结一下，车企它可以造出能用的机器人，但是它造不出好用、稳定、能赚钱的机器人。未来赛道的竞争早就已经不是拼制造了，而是拼软件定义硬件的一个核心的能力，这个恰恰也是多数车企的一个弱项。那么听到这里，也有一些朋友可能会问了，既然是有优势也有短板，那车企到底该不该做？什么时候进场最合适？怎么布局最为稳妥？首先我明确一下结论啊，具身智能它绝对是未来的一个大趋势，长期的前景毋庸置疑，但是当下它不适合全员猛冲砸钱硬卷。最新的出口数据就最可以印证一个行业的潜力，就今年前五个月，我们中国各类机器人出口突破了1037万台，出口总额是近200亿元，工业机器人更是覆盖全球141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市场需求持续的释放，长期的赛道价值十足。业内公认最佳进场的标准就非常的清晰，就你不需要抢最早，但是你要踩最准。车企入局必须要满足三个前提，第一个是拥有可迁移的 VLA 大模型，第二个是具备内部场景闭环测试的能力，第三个是积累成熟的智能泛化技术。你不靠固定的预设编程，就可以让机器人自主的适配复杂的场景。同时呢，车企也一定要警惕伪自研发的一个陷阱。如果说核心感知决策算法全部都是需要外购，你没有底层自主适配的一个能力，哪怕你造出了机器人，也只是组装的一个产品，你没有核心技术护城河，你后续的迭代就会完全的受制于人。此外呢，在入局的一个方式上没有统一的标准答案，核心呢就是量力而行，平衡取舍。比如说像资金雄厚、技术储备足的一些头部车企呢，可以适量的布局自研，搭建自有的技术体系，长期的构筑护城河；而部分的车企呢，可以适合选择产学研合作、联合研发的一个模式，前期建立外部的资源，快速入场，积累经验，打磨产品，后续呢再逐

0: 步的加大自然的比例，慢慢的摆脱外部的依赖。最为关键的一点，就平衡好主业和新业务的关系，绝对不能为了布局聚山智能，然后分散造车核心业务的资金人力资源。聚山智能研发投入大回报的中心厂，短期很难盈利，车企必须要把控投入的节奏，平衡短期的压力和长期的收益，稳步推进，循序渐进。我们可以来简单点评一下，就客观说啊，车企入局聚山智能，它不是盲目的跨界炒作，而是顺势而为的一个战略布局。这也是汽车智能化技术自然的延伸。汽车的智驾三电还有量产体系，天然适配机器人产业，车企入局确实具备无可替代的产业优势。但是呢，优势不等于胜势啊，基础条件不等于成功的条件。现在行业前最大的问题，就资本过热，赛道早熟，技术未熟，市场未熟。目前的聚山智能还停留在秀参数、做演示、小规模试点的阶段，它远远没有到大规模商用、稳定盈利的阶段。所以车企现在全员扎堆猛冲的话，大概率会陷入新一轮低效的内卷，烧钱换热度，很难真正的落地变现。所以真正理性的一个打法呢，不是赌现在抢第一，而是车企需要熬一熬周期，稳一稳布局。等到行业技术成熟，商业化路径清晰了，市场需求彻底爆发，那个时候才再加大力度全面进场，才是性价比最高、风险最低的选择。大家也可以聊一聊，你们觉得车企现在扎堆的做机器人布局聚山智能，是提前布局的远见呢，还是跟风烧钱的内卷呢？豆豆来了，收到消息了。
1: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六十秒。
0: 鸡蛋是咱们餐桌上再普通不过的食材，可水煮蛋看着简单，却常常有人煮得又柴又硬，剥壳费劲，甚至还会出现难看的绿圈。其实只需要几个小窍门，就可以让水煮蛋嫩滑好看又好剥。那么到底怎么煮才好吃？第一步很关键，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鸡蛋千万不能直接下锅，最好在室温下放一会儿，让它回回温，这样就可以避免冷热温差太大导致蛋壳炸裂，特别实用。第二步，水里面可以加一点点的盐或者白醋，这招特别关键，万一蛋壳一不小心破了，蛋白也可以立刻的凝固，不会散的到处都是，非常的省心。接下来就是最新手也可以一次成功的做法，把鸡蛋冷水下锅，水没过鸡蛋就行，开大火烧开，水一开马上关火，盖上盖子焖。如果你想吃溏心蛋，就焖6到8分钟，如果想吃全熟又绵密的，咱们就焖10到12分钟。时间一到，最重要的一步来了，立刻过凉水，把鸡蛋泡进凉水里面，就可以马上停止余热加热，不会让蛋黄变干发柴，也不会出现那个讨厌的绿圈，而且蛋白遇冷会收缩，壳特别好剥，干干净净不浪费。看吧，煮鸡蛋真的没有那么复杂，记住回温加盐关火焖过凉水这几个小步骤，每天早上几分钟就可以煮出营养又完美的水煮蛋。
2: 启动车子，启动音乐，车友音乐时间，让你的每一公里都充满惊喜。
3: 跟着蔡依林日不落追逐阳光，
4: 我要送你日不落。
2: 在王菲的《匆匆那年》中回忆往昔，
5: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
3: 伴着邓紫棋《喜欢你》感受甜蜜。
6: 黑风里那山感动人，
2: 堵车时用李健的《贝加尔湖畔》放松心情。
7: 我们流连忘返在贝加尔，
3: 借五月天的倔强保持坚定，
8: 我渴望最后的倔强，
9: 握紧双手绝对不放。
2: 车友音乐时间，为你精选每一首动听的歌。
0: 有音乐时间，现在我们送出的一首歌来自容祖儿的《蓝旗袍》。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珠广早交通了，感谢所有朋友的一路陪伴收听，开车路上把握好你们的方向盘，我是主播周静，感谢我们今天友情合作导播赵磊。那么今天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初季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1: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文辉说了一项普通运动，成为刻进城市肌理、融入百姓日常的全民信仰，是邻里相聚的情感纽带，也是代代相传的城市精神符号。诸暨队在浙 BA 舞台上的每一次亮相，都是与全城球迷的夏日约定，更是展示诸暨篮球实力的鲜活样本。魔剑今年风自立，同心聚力势如虹。历经淬炼，咱们的诸暨队阵容框架保持稳定，核心班底配合默契，内线有防守硬度，锋线有冲击能力，外线有投射威胁，轮换梯队层次清晰，可以针对不同的对手来灵活调整战术打法。开赛以来，诸暨队在赛场留下了诸多亮眼的瞬间，开局阶段稳扎稳打，快速建立优势，遭遇对手反扑，比分焦灼时，总有队员挺身而出，连中关键球，撕开防线。哪怕遇上拉锯战，全队配合默契，内线强攻紧咬节奏，最终能够凭借顽强的韧性守住胜果。每一次飞身拼抢，每一记精准投射，都迎来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球队延续一贯以来扎实沉稳的作风，团队有配合，个人也能挺身而出，只为在新赛季走得更稳更远。一城观赛千人聚，全域同欢夏日长。其实浙 BA 的火热不只有赛场，更是整座城市的夏日热情。主场赛事是一票难求，馆内呐喊声此起彼伏，各特色文旅街区都同步开设了第二观赛点，超清剧目实时转播，设置专属的观赛席位，让市民游客齐聚一堂，沉浸式感受集体观赛的热烈氛围。观赛点联动周边商户，打造美食文创主题市集，同步推出趣味挑战赛、互动小游戏等多元玩法，把观赛逛

0: 文创市集将在2023年9月1日至9月15日在武汉举办，全国各地的文创市集、休闲社交融为一体，吸引不同年龄层的市民参与。赛事流量能够有效地转化为消费动能，带动夜间餐饮文创消费稳步增长，为夏日文旅经济注入新活力。 不少周边城市的球迷都专程赶往诸暨，既能现场感受这座篮球城市的硬核氛围，也能顺路打卡西式故里的人文风情，让一场篮球观赛之旅变成深度城市体验。鞋梦前行，终不负，蓝图漫漫再攀登。对诸暨篮球来说，每一次出征都是一次成长，每一场对决都是一次淬炼。 现在诸暨篮球也有了自己的专属大巴，各项条件设施越来越完备，也愿全体队员能够卸下包袱，轻装上阵，敢打敢拼，无畏无惧，在赛场上发挥出最佳水平。也希望这支承载着全城热情的诸暨队能够在浙 BA 的舞台上再创佳绩，让诸暨篮球的金字招牌越擦越亮。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盒马鲜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 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上午9点整，工作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宪法为基，法治为魂，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筑牢国家治理根基。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 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 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等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 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 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可以是父母，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孩子。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 98.2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0: 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上午十点整，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FM 九八点二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0: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1: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3: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1: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九八二主播说，今天文辉说，这里是专属于诸暨人的篮球播报。2026浙 BA 绍兴赛区预选赛战火正燃，在咱们诸暨，篮球早已经超越了一项普通运动，成为刻进城市肌理、融入百姓日常的全民信仰，是邻里相聚的情感纽带，也是代代相传的城市精神符号。诸暨队在浙 BA 舞台上的每一次亮相，都是与全城球迷的夏日约定，更是展示诸暨篮球实力的鲜活样本。

0: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0:30，
3: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清洁城乡，美化家园，维护国家卫生城市荣誉，让空气更清新，城市更洁净，家园更美好。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忙了一上午，休息一下，看看远方，现在是上午十一点。
1: 场上村 BA 战火燃，场下寻味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水的脆香，跟着赛事游正村，一口尝尽诸暨情。 FM 九八点二，村 BA 里的诸暨味。
3: 盛夏风起，蓝潮已至，今年咱们诸暨的西施村 BA 冠亚军总决赛将在大唐街道杭金七村与焕东街道汤家店村之间展开。今年的总决赛呢，将分两场展开角逐，如果大比分一比一战平，则在第二场比赛结束后加时五分钟，先得到两场胜风位与文明新风的集中展演。在赛场上，球员们带着邻里乡亲的殷切期盼，那每一次快速攻防、精准抢断、跳跃投篮、默契配合，都能展现乡村球员的拼搏姿态与体育精神。场边线上也将汇聚万千热情观众，呐喊助威声即将响彻全场，有序观赛，文明喝彩，为每一支队伍的坚持鼓掌，尽显诸暨群众包容友善的观赛素养。那么说到这两支队伍所代表的街道，那也是各有特色。素有袜叶之都之称的大唐街道，藏着数不胜数的本土美味，那软糯香甜的年糕做是当地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味道，手工蒸制的米粉软糯细腻，口感清甜回甘，一口就能解锁地道乡土风味，鲜香入味的羊汤，浓郁醇厚的羊骨，外酥里嫩的木子鸡，哎，这每一味都是历经岁月沉淀的市井佳肴。赛事期间啊，一口地道烟火就可以驱散夏日燥热与赛场疲惫。

0: 而焕东的风味同样独具特色，传承千年的西式豆腐，这是当地宴席的经典家常名菜，食材朴素，做法但精巧，汤汁鲜香醇厚，口感嫩滑入味，承载着诸暨千年的饮食文脉。盛夏时节，特色麦饼广受喜爱，爽口的野菜配合多样的馅料，外皮柔韧，内馅饱满，是专属于这个季节的时令美味。一西一东，一鲜一糯，这两个街道特色美食的隔空呼应，也让整场决赛不仅有视觉的热血盛宴，也有舌尖上的风味狂欢。咱们诸暨啊，各镇街的民俗是源远流长，代代相传，彰显着乡村团结和睦的淳朴民风。特色美食擦亮乡镇名片，传统民俗后置文化底蕴，文明观赛涵养淳朴乡风。大唐杭金七村与焕东汤家店村的巅峰对决，既是球技的较量，风采的展示，更是咱们诸暨乡村风貌、特色风物、文明气质的生动展现。咱们诸暨的村 BA 已经进行到第四届的总决赛了，今年又将诞生一支崭新的总冠军队伍，让我们共同期待赛事背后的诸暨乡村振兴、乡风文明、烟火繁盛的这幅崭新画卷。
1: 每首歌的背后都是一个动人的故事，那此时此刻是否有一首歌可以代表你的心情？或许是兴奋的，或许是难过的，
2: 让我再看你一遍，
1: 或许是幸福的，或许是崩溃的。是否有一首歌可以送给那个你最爱的人？他可以是爱人，
3: 亲爱的人，
1: 可以是父母，
3: 这是我父亲，
1: 可以是朋友，
3: 拥有一生，
1: 也可以是孩子。
3: 我亲爱的小孩，
1: 一支音乐，一个故事，一种心情，一段时光。 FM98.2 时光音乐会，让音乐带你穿越时空。
4: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说气象。昨天我市气象台又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信号，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所有乡镇街道的最高气温达到了38度以上，而今天的最高气温呢可达39度以上，请注意做好防暑降温和防溺水工作，注意防范高温对农业、交通、电力、用水等的不利影响。来关注一下这一周的天气，前期诸暨处在副热带高压边缘，持续高温，午后分散雷雨，后期受东风气流影响，雨势明显，气温逐渐回落，周初极端气温再现，晴热暴晒是主旋律。

随着副高缓慢东退，大气不稳定，能量增多，每日午后极易催生局地阵雨、雷雨。这类雷雨范围小，突发性强，容易出现东边太阳西边雨，降雨难以彻底驱散暑气，属于下一阵热一阵，直至周末雨势范围扩大，持续高温才会明显缓解。来关注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是晴到多云，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7到39度。明天晴到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28到38度。8月5号周三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28到37度。8月6号多云，午后部分有阵雨或雷雨，27到35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天天说气象，我们下个点位再见。

0: 大力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断改善城乡环境卫生面貌，人人参与爱国卫生活动，营造清洁美好的城乡环境。
1: 万丰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盒马鲜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1:30，
3: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0: 欢迎收听本台与世工商银行特约播出的工行之声。近日，工行诸暨城东支行成功为本地优质科技型企业投放1000万元浙科一贷。此次千万级科创信用贷款的顺利落地，是诸暨城东工行深耕诸暨科创市场、赋能本土科技企业的重要成果，充分彰显了国有大行扎根地方、助力区域科创产业升级与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金融担当。近日，诸暨南门工行接待了一位急需办理外币兑换及手机银行转账的外籍客户。面对语言障碍，网点迅速启用双语服务模式，高效完成业务办理，并制作英文图文指引，手把手协助客户开通手机银行，解决了客户出行资金难题。此外，工作人员主动介绍特色服务，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体现了该行以客户为中心的理念，通过优化涉外服务流程，打通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展现了国有银行的责任担当。在诸暨烟火市井中，诸暨南门工行始终将老年客户的金融需求放在心上，以金融为民为初心，深耕养老金融服务场景，从硬件适配、流程优化、知识守护到长效关怀，用一系列有温度、接地气的举措，为辖区老年客户打造安全、便捷、贴心的金融服务港湾，让银发族感受到工行的温暖与尊重。近日，诸暨排头工行接待了一位九旬高龄客户，针对老人视听衰退、行动不便的情况，工作人员主动搀扶引导，全程贴心陪护。办理期间，工作人员耐心讲解、协助操作，并注重隐私保护，高效完成业务。事后贴心叮嘱安全事项，获得了老人的高度赞扬。该行始终聚焦老年群体需求，优化适老化服务与设施，致力打造有温度的百姓银行，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的服务初心。近日，诸暨城北工行接待了一位聋哑客户办理信息变更业务。面对沟通障碍，工作人员通过手机打字耐心交流，指导业务办理，成功解决客户支付难题，获得了客户的高度赞扬。此次服务生动诠释了以客户为中心理念，展现了工行致力于为特殊群体提供平等、便捷、有温度金融服务的担当，传递了金融服务的温度与力量。工行绍兴诸暨枫桥支行积极响应绿色低碳战略，聚焦运营与服务环节，多措并举推进绿色转型。该行通过科技赋能，推广线上取号与业务办理，替代率达99%，有效减少资源消耗，实施精细化管理，推行无纸化办公与电子凭证，筑牢内部节能防线，强化文化引领，营造全员环保氛围。下一步，该行将持续深化绿色运营水平，探索绿色金融创新，助力可持续发展。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工行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绝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
0: 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中午12点了，午餐吃得饱饱，下午精神好好。
3: 宪法权威不容撼动，法治信仰凝聚力量。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谱写新时代法治华章。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九八二主播说，接下来听溜唇来说。最近咱们诸暨人的朋友圈被两件事儿刷屏了，一件是热辣滚烫的村 BA 和浙 BA， 场上拼的火热，场下喊的响亮；另一件呢，就是这热辣滚烫的三伏天里，大伙儿忙着贴的三伏贴了。你看这篮球场边刚打完球的兄弟们大汗淋漓，脖子上去贴着小方块膏药。有人就问了，这三伏贴到底管不管用？我看他们贴了照样上场生龙活虎的。中医讲春夏养阳，三伏天正是冬病夏治的好时候，这时候咱们毛孔张开了，经络气血最通畅，贴上温热性质的中药，能把藏在身体里的寒气给揪出来。但看完球贴个贴，这里头的讲究可不少。今天给爱看球爱打球的诸暨乡亲们提三个醒。第一个醒，打完球一身汗别急着贴，咱们看村 BA 比赛热血沸腾，恨不得自己上去投两球，有些人打完球冲得早，湿着头发就把三伏贴给糊上了，这可不行。刚运动完大汗淋漓，毛孔全张着，这时候贴刺激性药物，皮肤容易抗议，发红发痒算轻的，弄不好就起大水泡。记住，运动后休息半小时，等身体平复了再贴。第二个醒，喝着冰啤酒看球，贴了也白贴。咱们诸暨人看球标配是什么？冰镇啤酒加烧烤，那叫一个爽快。但你要是贴着三伏贴再咕咚咕咚灌凉啤酒，药效可就大打折扣了。三伏贴是温阳散寒的，你却往里灌寒气，等于一边开门迎客一边关门送人。所以呢，贴敷期间忍一忍，看球还是喝点温热的茶水养好身体，来年冬天少感冒比什么都强。第三个醒，贴完赶场打球，悠着点儿。有人说我贴了膏药照样上场，这边也要劝你一句，贴敷当天别剧烈运动，一是出汗膏药容易掉，二是气血往四肢跑，药效吸收打折扣，不如安安静静坐场边当回拉拉队，给咱们诸暨球队加加油，那也是极好的。最后说个要紧的，这三伏贴啊不是人人都适合，正发高烧的、皮肤爱过敏的、孕妇还有2岁以下的宝宝就别凑这个热闹了，贴之前一定要找医生辩证看看，别跟风。好了，篮球要看，身体要养，愿咱们诸暨的球队在浙 BA 村 BA 赛场上越战越勇，愿收音机前的您趁热养生，舒舒服服过三伏。今天的九八二主播说就说到这儿，我是溜唇，我们下期再见。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音乐快车道，
3: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4: 听音乐，丢掉烦恼，
3: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4: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3: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4: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我需要真正了解我的人为我进行解救。这就是我的内心，请你仔细地碰。我试过好多次的机会，想要触碰你手，可能写出你能也是我最好的朋友，但是显然不是。我叙述我的故事。

反叛。看，我其实没那么好战，我也希望说话可以婉转，不让你心烦。对你开口好难，我想要无话不谈。我的人生，我的个性其实没那么烂，这就是我的内心潜意识气的剖。我好想回到过去，看你微笑，摸摸我头。可能先说你们已是我最好的朋友。如果换个公式，我祈祷不同故事。

0: 喝杯茶，提振精神。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
2: 场上村 BA 战火燃，场下巡卫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水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尝尽诸暨情。FM 98.2，村 BA 里的诸暨味。
0: 盛夏风起，蓝潮已至。今年咱们诸暨的西施村 BA 冠亚军总决赛将在大唐街道杭金七村与焕东街道汤家店村之间展开。今年的总决赛呢，将分两场展开角逐。如果大比分1-1战平，则在第二场比赛结束后加时5分钟，先得到两场胜场的则加冕为冠军。这场万众期待的巅峰对决，不只是体育竞技的硬核比拼，更是诸暨乡镇特色烟火风味与文明新风的集中展演。在赛场上，球员们带着邻里乡亲的殷切期盼，那每一次快速攻防、精准抢断、跳跃投篮、默契配合，都能展现乡村球员的拼搏姿态与体育精神。场边线上也将汇聚万千热情观众，呐喊助威声即将响彻全场，有序观赛，文明喝彩，为每一支队伍的坚持鼓掌，尽显诸暨群众包容友善的观赛素养。那么说到这两支队伍所代表的街道，那也是各有特色。素有袜叶之都之称的大唐街道，藏着数不胜数的本土美味。那软糯香甜的年糕做，是当地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味道。手工蒸制的米粉软糯细腻，口感清甜回木子鸡，哎，这每一味都是历经岁月沉淀的市井佳肴。赛事期间啊，一口地道烟火就可以驱散夏日燥热与赛场疲惫。而焕东的风味同样独具特色，传承千年的西施豆腐，这是当地宴席的经典家常名菜，食材朴素，做法但精巧，汤汁鲜香醇厚，口感嫩滑入味，承载着诸暨千年的饮食文脉。盛夏时节，特色麦饼广受喜爱，爽口的野菜配合多样的馅料，外皮柔韧，内馅饱满，是专属于这个季节的时令美味。一西一东，一鲜一糯，这两个街道特色美食的隔空呼应，也让整场决赛不仅有视觉的热血盛宴，也有舌尖上的风味狂欢。咱们诸暨啊，各镇街的民俗是源远流长，代代相传，彰显着乡村团结和睦的淳朴民风。特色美食擦亮乡镇名片，传统民俗后置文化底蕴，文明观赛涵养淳朴乡风。大唐杭金七村与焕东汤家店村的巅峰对决，既是球技的较量、风采的展示，更是咱们诸暨乡村风貌、特色风物、文明气质的生动展现。咱们诸暨的村 BA 已经进行到第4届的总决赛了，今年又将诞生一支崭新的总冠军队伍，让我们共同期待赛事背后的诸暨乡村振兴、乡风文明、烟火繁盛的这幅崭新画卷。
2: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2: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2: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人生就这样了，平静的心拒绝再有浪潮，斩了千次的情丝却断不了。

0: 岸风行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绝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2: 温馨相伴，情暖寄扬，幸福982，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0: 跟舒服的人一起挥霍时间，本身就是一件快乐的事。
3: 听音乐，丢掉烦恼；
0: 深呼吸，把偶像包袱也丢掉。
3: 在这里，每一次的互动都闪闪发光。
0: 音乐会清除一切的社交障碍。
3: 幸福982，诸暨之声，音乐快车道 ，Let's go。

0: 风行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丰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下午三点，伸个懒腰，继续工作吧。
2: 更丰富的节目内容，更多样的表达方式，实时互动，温馨相伴。融媒体，融媒西广播，西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九八二，声声传情，一路同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3: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4: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5: 九八二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0: 九八二主播说，接下来听溜唇来说。最近咱们诸暨人的朋友圈被两件事儿刷屏了，一件是热辣滚烫的村 BA 和浙 BA， 场上拼的火热，场下喊的响亮；另一件呢，就是这热辣滚烫的三伏天里，大伙儿忙着贴的三伏贴了。你看这篮球场边，刚打完球的兄弟们大汗淋漓，脖子上却贴着小方块膏药。有人就问了，这三伏贴到底管不管用？我看他们贴了，照样上场生龙活虎的。中医讲春夏养阳，三伏天正是冬病夏治的好时候。这时候咱们毛孔张开了，经络气血最通畅，贴上温热性质的中药，能把藏在身体里的寒气给揪出来。但看完球贴个贴，这里头的讲究可不少。今天给爱看球爱打球的诸暨乡亲们提三个醒。第一个醒，打完球一身汗别急着贴。咱们看村 BA 比赛，热血沸腾，恨不得自己上去投两球。有些人打完球冲得早，湿着头发就把三伏贴给糊上了，这可不行。刚运动完大汗淋漓，毛孔全张着，这时候贴刺激性药物，皮肤容易抗议，发红发痒算轻的，弄不好就起大水泡。记住，运动后休息半小时，等身体平复了再贴。第二个醒，喝着冰啤酒看球，贴了也白贴。咱们诸暨人看

0: 球标配是什么？冰镇啤酒加烧烤，那叫一个爽快。但你要是贴着三伏贴再咕咚咕咚灌凉啤酒，药效可就大打折扣了。三伏贴是温阳散寒的，你却往里灌寒气，等于一边开门迎客一边关门送人。所以呢，贴敷期间忍一忍，看球还是喝点温热的茶水，养好身体，来年冬天少感冒比什么都强。第三个醒，贴完赶场打球，悠着点儿。有人说我贴了膏药照样上场，这边也要劝你一句，贴敷当天别剧烈运动，一是出汗膏药容易掉，二是气血往四肢跑，药效吸收打折扣。不如安安静静坐场边当回拉拉队，给咱们诸暨球队加加油，那也是极好的。最后说个要紧的，这三伏贴啊不是人人都适合，正发高烧的、皮肤爱过敏的、孕妇还有2岁以下的宝宝就别凑这个热闹了，贴之前一定要找医生辩证看看，别跟风。好了，篮球要看，身体要养，愿咱们诸暨的球队在浙 BA 村 BA 赛场上越战越勇，愿收音机前的您趁热养生，舒舒服服过三伏。今天的982主播说就说到这儿，我是刘纯，我们下期再见。
1: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琼，
2: 第31集。过了一会儿，一位营长说：“

0: 你和师长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办。
1: 接下来，屋子里的人也都异口同声地回答。
0: 那好，下面我就宣布一下起义的纪律。
1: 为了保密，廖运周等人对起义的纪律做了严格的要求。刘歇后宣布完之后，严肃地说：
0: 弟兄们，这件事情事关每个人的身家性命，一旦走漏了风声，就会误了大事。真到了那个时候，可别怪我刘歇后不客气。
1: 刘歇后说完，便安排到会的人回去分头准备。
0: 再说此时，廖运周在师部里正焦急地等待着杨振海的消息。过了一会儿，忽然听到哨兵问口令声和杨振

0: 他不免感到如释重负。
1: 报告。
0: 很快门外便传来了杨振海兴奋的报道声。廖运周立刻推开了门。
1: 快进来快进来。
0: 廖运周说着一把握住了杨振海的手。

0: 我被当作俘虏带到解放军第六纵队司令部的时候，值班的参谋正是我的老战友武英同志。他把我带到六纵作战室，见到了中原野战军南线总指挥、六纵司令员王进山同志和政委杜义德同志，还有作战处的处长贺光华同志。他们对我们送去的黄维兵团计划突围的情报非常的重视，还一再向我们表示感谢呢。他们还把我们师准备起义的事情报告给了刘邓首长，刘邓首长已经批准了我们的起义。啊，这是我们师起义以后的行军路线图，有关要求都写在上面。
1: 廖运周兴奋地接过了行军路线图，仔细地看了一遍，不免兴奋不已。
0: 哎呀，太好了，这刘邓首长

0: 为路标，我们只要严格的按照行动路线走就没有问题。起义之后，凡是起义官兵，人人都要在左臂上扎一条白布条或者是白毛巾作为标志。两军接触时打三发信号弹作为联络信号。我们经过解放军前沿阵地之后，到罗集附近的大吴庄和西张庄会合，那里会有人接应我们的。王司令员特别强调，起义的时间要提前，最好在天明之前全部通过，然后他们就把口子全部封死，不让黄维的后续部队乘机逃跑。
1: 廖运周说完，把行军路线图庄重地交给了每一个参加会议的人看了一遍，而后问道：
0: 都清楚了吧？清楚了。
1: 李俊成等人齐声地回答。杨振海望着廖运周等人，随后汇报说：
0: 是啊，王继山司令员很快就派代表过来协助我们10时起义。
1: 廖运周等人听了感到更加的兴奋，几个人又对起义的时间、行军队伍的编程、联络的方法、可能发生的情况以及地下党委成员的分工等事情进行了讨论，最后决定于凌晨6点，即天刚佛晓的时候起义，并率全师向解放军制定的集结地点开拔。开完会之后，廖运周看了看手表，
0: 现在离起义的时间

0: 一时间，指挥所里就剩下廖运周一个人。这两个小时，在廖运周的一生中，真比两年还要难熬。这一方面焦急地等待着解放军派来的代表，另一方面在心中盘算着如何能说服黄维改变本师在突围时的位置和行动时间，以便更有利于下一步的行动。
1: 廖运周苦思冥想，终于想出

0: 这一段空闲的时间再去做一下黄维的工作。
1: 黎明前的这段时间，夜色很浓。廖运周带着警卫副官闵金熙匆匆地赶到兵团部，发现兵团部里此时仍然灯火通明。
0: 大概是因为突围在即、生死一搏的缘故，到现在，黄维也没有合眼。见廖运周匆匆地赶来，黄维禁不住问了一句：“
1: 你们市的突围准备工作做得怎么样了？”
0: 廖运周听了，立刻回答道：“
1: 报告总座。”

0: 发现了正面敌军阵地的结合部比较薄弱，有空隙可钻。我军如果能提前到拂晓前行动，对这次突围可能更加有利。为此，卑职特来向司令官请示。
1: 黄维听了，脸上露出了更加得意的神情。廖允周看得出来，黄维对自己做出的突围计划显然是十分满意并且自信的。他一边点着头，一边鼓励廖允周道：“
0: 哦，廖师长，你继续说。”
1: 廖允周迟疑了一下，又继续献策道：“
0: 总座，卑职以为四个主力师齐头并进，不如用三个师候，把十八军的主力师就留在兵团部做预备队。

1: 我们的突围可以随时策应第一线作战，卑职愿意打头阵。如果我师进展顺利，预备队可以迅速跟进，以扩大战果，取得突围的胜利。
2: 黄维听完不禁大笑起来，他拍拍廖运周的肩膀说：“
3: 哎呀，运周兄不愧为黄埔同学啊！好啊，你们师就做这次突围的。”

0: 既然如此，那就当机立断。黄维说完，顺手取出一瓶法国白兰地酒，分别倒了两杯，递给廖运周一杯。来了，同学，这瓶白兰地藏之久矣啊，一直没有舍得喝，现在我敬你一杯，预祝你取得胜利，突围成功。
1: 廖运周将手里的酒杯高高的举起。
0: 哈哈，总座，还是我敬你，祝愿我们突围成功，也祝愿总座步步高升。
1: 廖运周说完，跟黄维碰了一下杯，首先将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黄维被廖运周刚才的马屁拍得十分的舒服，于是也举起了酒杯说：
0: 祝我们马到成功，也祝老同学

0: 回去的路上，廖运珠的脚步走得十分的轻快。
1: 现在行动的时间和最有利的位置的问题都已经解决了，真可谓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现在剩下的最后难题，就是110师军事主官的态度问题了。
0: 对自己的副师长和参谋长，廖运周并不担心，因为他们不仅是自己的老部下，还是比他晚两届的黄埔同学，而且长期以来，他们对蒋介石打内战的事情都很反感。所以，在110师进退两难之际，说服他们起义是没有问题的。
1: 接下来就是下面的问题了。对329团，他不担心，因为团长刘协厚是自己的同志。对330团，廖运周也不担心，因为团长金汉章不仅也是廖运周的黄埔同学，而且此人耿直坦荡，是被廖运周一步一步提拔起来的，所以对廖运周那是十分的忠诚。
0: 还有一个团，因为团长很顽固，被廖运周送给了自己的顶头上司，兵团副司令兼85军军长吴少周。所以，只要各个团长做好本团军官的工作，110师的起义是绝没有问题的。

离预定的时间已经不到一个小时，时间已经很紧迫。廖运周于是一边吸着烟，一边在手里拿着红蓝铅笔，在昏。

0: 英等人一起仔细地看着行军线路图，并认真地听着武英说明的有关情况。
1: 随后几个人就途中可能遇到和可能发生的问题以及临近

0: 见李俊成也是这个意见，廖运周十分干脆地同意了。
1: 行，就这么办。
0: 随后廖运周对李俊成和

0: 为了全师5000多兄弟的生命，我利用朋友的关系已经和解放军联系好了，利用今晚突围的时机把部队拉出去，从此脱离内战深渊。不知道你们两位意下如何？
1: 杨柳莹和红炉青

0: 他们俩很爽快地表示。
1: 我们赞成齐，怎么干？听师长的。
0: 廖运周其实早就预料到谈话的结果会是这样，于是他果断地说：
1: 那好，你们都坚守你们原来的位置，下一步怎么办？听我指挥。是。
0: 两个人的回答干脆而响亮。接着廖允周亲自打电话给330团团长金汉章。
1: 汉章，你赶快来，我有事情要和你商量。队伍暂时交给副团长指挥，听到命令之后立刻集结队伍。
2: 是。
0: 金汉章在电话里答应了一句，立刻骑上马，飞一般的奔向了师部。

0: 刘协厚就急匆匆地迎了过来。
1: 金团长，廖师长决心立刻带领我们两个团起义，我们就要出发了。你赶快打电话命令副团长把队伍带到双堆集南面的小李庄集合。先什么也不要说，集合以后师长会和大家说的。
0: 金汉章一听，又是惊愕又是兴奋，爽爽快快地答应了一句。
1: 好嘞，我这就打电话去。
0: 金汉章说完便三步并作两步的进了。单说廖运

0: 十分钟以后，在双堆集附近的一个空旷的野地里，廖运周和应招而来的营长李尚军官开了个短会。廖运周是个非常谨慎的人，长期的地下工作经历使他养成了敏于事、谨于言和慎于行的特定性格。凡事不到火候，他是从不轻易讲话的。现在。
1: 起义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廖运周感到有必要对他手下的带兵主官们交底了。初冬季节的淮北大地，田野上光秃秃的。凌晨5点钟左右的天气，秋风萧瑟。
0: 一零师营以上的军官们，此时都穿着厚厚的棉衣和军大衣，仍然感到寒气袭人。廖运周在装备着清一色卡宾枪的20几名精壮警卫的护卫下，正站在一个小高坡上等着大家。等奉命来开会的人都到齐了之后，廖运周神情镇定，却开门见山地说。
1: 弟兄们，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已经被解放军全部包围了。黄伯韬兵团已经被消灭，邱清泉和李弥兵团被阻于徐州，李延年在蚌埠不敢前进，蒙城和宿县也已经被解放军占领。我们兵团前无援兵，后无退路，弹药快要耗尽，粮食也搞不到，而解放军却在源源不断的增加。这样下去，我们只能坐以待毙。
0: 不是打死，也要困死饿死。站在高坡下的110师营以上的军官们，此时的脸色都不由得肃穆和沉重起来。眼下的危难处境，他们不是不清楚，可是眼下亲耳听师长讲出来，便感到问题更加严重了。 于是，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也一动不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健康与卫生同在，文明与卫生同行。
2: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3: 冲啊！
4: 情景纪实文学，三大战役秘密战之二，淮海战役秘密战。根据夏继承的同名纪实文学改编，主播于浩、周琼，
5: 第32集。
6: 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已经被解放军全部包围了，黄伯韬兵团已经被消灭，邱清泉和李弥兵团被阻于徐州，李延年在蚌埠不敢前进，蒙城和宿县也已经被解放军占领，我们兵团前无援兵，后无退路，弹药快要耗尽，粮食也搞不到，而解放军却在源源不断的增加，这样下去我们只能坐以待毙，不是打死也要困死饿死。
5: 站在高坡下的110师营椅上的军官们此时的脸色都不由得肃穆和沉重起来，眼下的危难处境他们不是不清楚，

0: 可是眼下亲耳听师长讲出来，便感到问题更加严重了。于是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也一动不动，只听到萧瑟的寒风在呼呼地作响。刁允周顿了一下，继续说：“
1: 弟兄们啊，这蒋介石发动内战，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我们为什么还要替他卖命？大家都看到，共产党和解放军那是深受老百姓的拥护，老百姓的心都向着人家。很多人要我利用朋友的关系给解放军写信，给我们提供一点方便，使我们脱离战场，投靠解放军。于是我就这样做了。现在我们已经派杨连长和解放军联系上，杨连长还见到了他们南线指挥部的司令员，解放军对我们将要采取的行动表示热烈的欢迎，十分的支持。现在我决定，我们马上起义，你们赞不赞成？
0: 廖运周的话音刚落，营以上的军官们便异口同声地回答：“
1: 我们赞成。”
0: 震天动地的喊声在旷野中不停地回荡。廖运周继续说：“
1: 好，现在我宣布几条规定。一，六点整，全师按四路纵队急行军，按解放军规定的路线前进，不允许向解放军开枪，解放军也保证不向我们开枪。二，每个人的左臂上一律扎上白毛巾或者是纱布，以作为识别记号。三，任何人不准掉队，走不动的就用车拉，不准丢掉一个人。四，严守机密，其余的事情暂且不要对下公布。听清楚了没有？听清楚了。”
0: 又是一声响亮的回答。
1: 冬天昼短夜长，白昼比其他三个季节都要来得晚。廖运周看了看，此刻已经快到六点了。他环顾了四周，初冬的浓雾笼罩着田野、村庄和道路，仍然是雾蒙蒙的一片。
0: 时针此时正好指向六点，一个伟大而辉煌的时刻终于来到了。廖运周于是庄严的一挥手：“
1: 出发！”
0: 一直沉寂了一个晚上的部队开始大规模的行动了。浩浩荡荡的队伍正以四路纵队的形式急速地向事先指定的目的地，距此大约有15公里的大吴庄和西张庄进发。
1: 廖运周坐车急走了一段，又命令汽车停下来。他站在汽车上，望着前面看不到头、后面看不到尾的部队，禁不住一阵感慨。
0: 将近20年了，20年磨一剑，回想起自己走过的道路，怀想着解放区那一片圣洁的土地，廖运周突然感到有一股热流涌了上来，把他的嗓子堵得满满的。他觉得有一汪泪水无法遏制地涌上了眼窝，又无法遏制地流了下来。
1: 首长啊，我回来了，廖运周今天终于算是到家了，到家了。
0: 如果不是在战时，如果不是当着部队官兵的面儿，此刻的廖运周真想

0: 放开声音大哭一场。可是他不能，眼下他没有权利哭。于是他猛地抹了一把自己的眼睛，大声地命令司机
1: 开车。
0: 于是美式吉普车加足马力向前开去。
2: 东方曙光初露，天色刚刚破晓，借着浓雾的掩护，起义部队以急行军的速度向解放军阵地进发。走了一段路之后，武英估计快到中原野战军第六纵队的前沿阵地了，于是他赶紧请刘协后按照事先约定的联络信号向空中打了三发枪榴弹。
0: 武英仔细观察了一会儿，却发现解放军的阵地上并没有出现丝毫的反应，倒是驻扎在左面的国民党十八军的阵地上发生了一阵骚动。武英担心出事，又怕110师的眼下行动引起十八军的怀疑，于是便赶紧请杨振海向十八军阵地上喊话：
1: 弟兄们，请不要惊慌，我是110师侦察连长杨振海，我们是奉黄长官之命去偷袭共军以保证胜利突围的，请弟兄们不要惊慌，更不要误会，不要误会。
0: 经过杨振海的一阵喊话，十八军阵地的方向果然恢复了平静。然而这一个突然的变化却耽误了部队行动的时间。为了加快速度和争取时间，刘协后团长大声命令部队：
1: 四路纵队跑步跟上。
0: 于是整个队伍一边接力似的向后传令，一边快步地向前跑着。
2: 可谁知大约跑了十几分钟，前面突然枪声大作，机枪、步枪、冲锋枪一齐向起义部队展开了猛烈的攻击，并且还响起了手榴弹的爆炸声。
0: 连长以下的官兵都还蒙在鼓里，受到如此袭击之后，先头部队的战士们立刻就卧倒，拉开了枪栓便准备还击。只有营长以上的军官心里有数，于是便赶紧大喊：
1: 就地卧倒，不准还击。
0: 在先头部队人群里的武英见状，赶紧跟刘协后紧急磋商：
1: 你们就地掩蔽，不要还击，我想办法过去跟他们联系。
0: 武英说完便不顾个人的安危，冒着巨大的风险机敏地绕开解放军机枪的射线，迂回到了解放军阵地的侧后方，向解放军阵地大声地喊道：
1: 停止射击，停止射击，我是纵队参谋武英，我奉王司令和杜政委的命令去接应起义部队的，请你们立刻停止射击。
0: 六纵队第十二旅的张子明副政委此时正在前沿阵地掌握部队，听到枪声之后他也急速地赶了。

0: 广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闭路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贻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
1: 万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下午四点整，准备好了吗？晚交通节目要开始了。
3: 生活中，我们常要用到充电宝，然而充电宝使用不当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
4: 这是一个生活中常见的充电宝，下面我们对其内部的锂电池进行撞击，模拟充电宝被人为破坏的情况。
3: 实验人员使用压力钳对充电宝的锂电池施加外力，锂电池在受力的一瞬间火光四起，随后冒出浓烟并开始起火燃烧。
4: 那么充电宝对存放环境有要求吗？接下来将充电宝放在高温环境下进行测试。
3: 实验人员将充电宝放置在高温环境下，十分钟后，充电宝电芯出现明火，随后发生剧烈爆炸。
4: 看来破损、高温都会引起充电宝起火，如果遇到充电宝起火，该采用哪种灭火方式呢？
3: 这是一个正处于燃烧状态的充电宝，实验人员先使用干粉灭火器进行灭火，第一次喷射后电池继续燃烧，紧接着实验人员又进行了第二次喷射，明火被彻底熄灭。十秒后测温仪显示，此时充电宝温度为103摄氏度，仍处于危险状态。这一次实验人员改用水灭火，水在浇上的一瞬间火焰熄灭，十秒后测温仪显示，此时充电宝温度为36摄氏度，已处于安全状态。
4: 充电宝的电芯通常由几块锂电池拼接组成，即便一块电池的火熄灭，残余的高温也可能引发周边的锂电池爆炸燃烧。干粉灭火器的渗透性和降温效果比较差，在应对充电宝着火时效果并不理想，而水能够渗透到充电宝内部有效灭火，并起到降温作用。
3: 锂是一种非常活泼的金属，极不稳定，在摩擦、碰撞或遇热时容易产生高温和火花，甚至自燃。因此使用充电宝请务必注意：一、避免使用外壳破损的产品；二、避免存放在厨房、暴晒的汽车内等高温环境下；三、一旦充电宝起火，应用水及时灭火。
5: 垃圾是放错了地方的资源，是地球上唯一一种不断增长。

0: 不枯竭的资源。在我们每天随手丢掉的东西里，其实都藏着一座价值连城的城市矿山。在垃圾成分中，可直接回收利用的资源占垃圾总量的42.9%，但长期以来，垃圾处理大多使用传统的堆放填埋法，占用上万亩土地，蚊蝇乱飞，臭气熏天，严重污染环境。而进行垃圾分类回收，可以减少垃圾处理量，降低处理成本，减少土地资源的消耗。因此，垃圾分类具有社会、经济和生态三方面的效益。目前，中国生活垃圾一般可以分为四大类：回收垃圾、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可回收物是指回收后经过再加工可以成为生产原料，或者经过整理可以再利用的物品，主要包括废纸类、塑料类、玻璃类、金属类、电子废弃物类、织物类等等。厨余垃圾则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个维度来理解。狭义的厨余垃圾是指有机垃圾的一种，可以分为熟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菜叶等，以及生厨余垃圾，比如果皮、蛋壳、茶渣、骨、贝壳等。广义的厨余垃圾是指家庭生活饮食中所需要的来源生料及成品或残留物，还包括用过的筷子、食品的包装材料等。有毒有害垃圾是指存在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重金属、有毒的物质，或者对环境造成现实危害或者潜在危害的废弃物，主要包括废药品、废杀虫剂、废消毒剂、废油漆、废溶剂、废矿物油、废化妆品、废胶片、废相纸、废温度计、废血压计、废充电电池、废扣子电池、碱性电池、锂电池等等。而其他垃圾则包括除上述几类垃圾之外难以回收的废弃物，通常根据垃圾特性采取焚烧或者填埋的方式处理，主要包括使用过的卫生纸、复写纸、传真纸、照片、离心纸、蜡纸、转印纸、塑料光面废纸、婴儿纸尿布、餐巾纸、烟蒂、陶瓷制品、衣服、鞋类、木质家具、橡胶制品、轮胎等。以上就是中国生活垃圾的四大分类。那么，面对垃圾分类，我们会产生哪些小误区呢？误区一，大棒骨是厨余垃圾。事实上，大棒骨因为难腐蚀被列入其他垃圾，类似的还有玉米核、坚果壳、果核等。误区二，厕纸是纸也可回收。厕纸、卫生纸遇水即溶，不算可回收的纸张，类似的还有陶器、烟盒等。误区三，塑料制品都是其他垃圾。除了塑料袋以外的塑料制品，比如泡沫塑料、塑料瓶、硬塑料、橡胶及橡胶制品都属于可回收物。误区四，热水瓶胆和废旧灯管一样属于有毒有害品。热水瓶胆本身是玻璃的，有一层很薄的水银，应化为其他垃圾。另外，像修正液之类毒性不强，也可以归为其他垃圾。一般有危害性、传染性、易燃易爆的才化为有害垃圾之列。比如头发上擦的摩丝，里面有压力容器，易燃易爆。再比如用剩的香水，里面的酒精成分多，易挥发。这一类可以作为有害垃圾处理。总之，爱护环境，人人有责。虽然个人力量弱小，但是只要汇聚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垃圾分类，必将推动美丽中国建设大步前进。
1: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脚步匆匆，城市的喧嚣奏响路上的乐章，
2: 繁忙时刻，一起穿越车水马龙，寻找生活当中的小确幸。
1: 这里有欢笑，有故事，有温暖的陪伴。
2: 跟随节奏，此时此刻，邂逅美好。
1: 欢迎进入珠广晚交通时间。
3: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 9.

锁定 FM 九八点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驻广晚交通》。各位好，我是林杰，在电波的这一端呢，依旧是有我，两个小时，过了个周末，差点都忘记了哈，两个小时的时间，大家正在下。

导致开车的过程当中都基本上来回啊啥的，这都是单向车道那种感觉，开车呢稍显拥堵啊，大家行车安全还是要注意，当然也要提醒一下啊，因为有的时候呢半幅施工修路的情况下，我们的非机动车道它确实也是没有办法去通行，那么如果前方有非机动车的话，我们也要稍微的耐心等待一下，或者是能够有条件变道的话变个道啊，也行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看到平台上面好运很早的来打卡了，又是美美的图片啊，我们其实都是西湖边的照片啊，我一看还带了一点啥小小的滤镜，还有小小的这个图案啊，自己贴上去的这图案是吧，没错啊，这一周都是一个人战斗啊。下学时间呢再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个天气啊，既然你问到了我热不热，你说热吗，肯定还是热的呀，新的一周开始了，你会发现天气还是熟悉的配方，还是处在三伏天当中啊，一年最热的就是三伏条纹线了，最高的一个像余姚那边啊都有36.8度、领跑全国的高温榜啊。看了一下，第二位是江苏扬州，第三位又回到了我们浙江长兴啊，我们浙江最近的温度啊，很多人都感叹啊，没想到我们浙江什么都能领先，甚至连天气的温度都能在榜首啊，不仅白天热，你会发现很多地方就是夜间的最低气温也热，这最低气温也有25度以上，就有点像蒸桑拿了。本来说想晚间凉快一下，出门走走路散散步，但做不到。哎，不过周六的那天大家应该都感受到了吧，瓢泼大雨，那天很多朋友说哎呀这么大的一波雨降温，第二天该凉快了，好了第二天没凉快多少，就是那天晚上啊，那天晚上稍微凉快一些，那雨跟泼下来一样，非常非常非常的大。当然呢，像我们很多时候夏天真的也确实是需要这么一波一波的雨水，可能大家会觉得我第二天还说降温什么的没有太明显的感觉，但至少地气肯定是会被浇下去那么一点点的，不然我们一直有太阳照射这样的日子过下去呢，温度只会越来越高，还是得有这样的雨水出现啊。大家防暑降温的工作呢，我们也是再唠唠再唠唠了。当然呢天气也不是说是一成不变的，省气象副中心预计了像本周的周中开始云系渐增，阵雨或者是雷雨会来探访，所以在这段时间呢全省的一个气温也会下一个台阶，到了5号到8号、高温虽然不会退场，但是气势一定是不如从前的，最高气温有望回落到35度左右，不再轻易的触碰38度的一个红线，而真正的大招呢可能会要等到8号之后。台风白海豚最新消息啊，这个白海豚呢，昨天的时候我身边还有朋友在说，哎呀最近有个最超强台风来了，我说千万别来啊，是吧，它超强台风来了我都要哭了啊，就感觉我的眼泪是它的雨水带来的。今天早晨的时候，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是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了强台风级，然后今天中心的位置啊，上午11点钟的时候是位于琉球群岛那霸市偏东方向约2040公里的洋面上啊，那么它的这个速度其实跟其他的台风相比，我觉得稍微快，一般的话可能每小时15公里左右，它的这个是每小时20到25公里左右的一个速度啊，向西偏西方向去移动，强度的缓慢是在减弱过程当中，大家也不用太过于的担心。那么目前来看的话，趋势是这样的，如果有变动，我们节目当中也第一时间会跟大家再说一下。而它的一个风雨影响呢，会在本周四的时候显现，华东沿海本周末将会有明显的风雨天气，在缓和高温酷热的一个同时，像浙江、江西等省份要防范台风可能会带来的暴雨。那么对于我们浙江的朋友来说，随着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逐渐的靠近，7号到9号沿海地区的风力明显加大，阵雨和雷雨也会频繁的登场，其中呢像7号的夜里到9号沿海部分区域可能会迎来大到暴雨，那么到时候升温的势头会彻底被遏制了，白天气温阶梯式下滑，预计双休日啊，本周周末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退守至30出头，就是这一次的降温的话，它不再是一个蜻蜓点水的那种降温感，而是一次质的飞跃了啊。

接下来时间呢，再要跟大家来关注一下啊，最担心的、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高温什么时候能够中断？就在周末，刚刚也说到了，本周周末的话，温度最高气温可能会下降，退守到30度左右，所以说能够可能会打断一下我们，就到目前为止，今天已经是进入到了第21天的连续高温了，到时候可能能够喘口气啊。周末还是有希望的，大家就耐心的等一等，这几天还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千万不要让自己中暑了啊。夏季的天气变化形势还是比较快的，及时的去关注一下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吧。好人说这个台风来还是不来，好期待啊，比八位还期待，你真的是，这有啥好期待的呀。我对于台风啊，我就希望它海上登陆啊，就带来一点雨水的影响那就够了，千万别在这儿啊那儿啊啥的，是吧。登陆了之后对我们确实造成的一个灾害性也是不可预计的啊。那目前来说的话，它就是缓慢的减弱，它这强度缓慢的很多都会比较相似，只不过它后期的一个路径会有一些变化啊，有一些不同的变化，具体的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会跟各位实时关注到的，不用过于担心啊。

0: FM 98.2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1: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
4: 我帮你。
5: 德在传递。
4: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

0: 前两天上面七家也来打卡报道了，有最新的路况，各位还是通过柔媒直播间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关注朱继熙饰演的微信公众号上方的这个点击一下就关注了啊，下方会有一个对话窗口，然后最左侧的一个键盘键点击一下切换成菜单栏，一键进入啊，看广播三个字一键进入就可以了。图片、语音、文字的形式我们都是可以收到的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当然也会继续跟大家来放送我们万丰嘉来激光影城提供的电影券啊，不定时的，大家可以有空的蹲守一下吧，不强行要求你没空也蹲在直播间里啊。诸暨的熬夜冠军奶茶十级选手久坐王者们注意了，
1: 别让颈肩腰腿痛成为你的社交标签，也别让吃啥都胖承包你的 emo 时刻。这里有白衣天团带着健康通关秘籍来直播间报道，
2: 来了来了，
0: 一起来健康，和医生组队把健康值拉满格，
1: 记住了，和我们一起健康这事儿必须玩得转。
0: 现在天气越来越热了啊，我们经常说防暑降温的其中一个步骤是什么，就喝水啊，而且是多喝温水啊，不会说哎呀你口渴了多赶紧喝冰水，那肯定是不行的啊。然后还有一句话就是多喝热水，我觉得多喝热水这个词儿之前也是以前几年吧被大家拿出来狠狠的抨击过这个词儿啊，说怎么不舒服就喝热水啊，哪儿不舒服都喝热水，这儿也不舒服喝热水，腿疼喝热水，头疼喝热水啊，来姨妈了喝热水啊，不舒服的时候反正就那一句暖心叮嘱，它就是喝热水啊，哈，多喝热水。不过呢今天节目当中啊咱们要给大家科普。

补一个相当关键的知识点，我就问问大家，你们这个三伏天是不是保持自己在喝热水温水吧，我不说热水，就45度到55度的这个温水，有多少人还保持这样的一个良好习惯啊？我说实在话，我刚开始三伏天的刚开始啊，还没进入三伏天呢，三伏天前一天我就在想，这个三伏天我一定要把自己给养好了啊，把自己给照顾好了，我说我一定要多喝温水，忌冰啊，忌辣啊，就各种各样的，我们想说不要喝冰的了。结果其实有很多就是研究已经证实了，微塑料一直在说在我们人体多个器官当中是被检出过的，还有科学家呢，他在人类血液、肺部、包括肠胃、心脏组织，甚至胎盘当中都发现了微塑料。纳米级的塑料颗粒更危险，可以穿过屏障进入大脑。有研究就发现了，像痴呆人群大脑里面的微塑料浓度明显更高，同时呢，它还会干扰骨骼代谢，影响生殖健康，持续刺激肠道，然后诱发一些慢性的炎症。而且有一点是这样的，微塑料它很难说被我们的人体代谢给排出的，它长期摄入就会不断的积累，这就是我们经常会提到这微塑料它的危害点。你说这真的但凡身体能够代谢排出也就算了，它很难代谢排出的。还有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它也测算过，就比如说我们普通人吧，单单是通过日常饮水每周摄入的微塑料颗粒就将近有1800克，还有海鲜贝类也是重要的来源。就说实话我个人还挺爱吃海鲜贝类这种东西的啊，这又有颗粒塑料颗粒摄入的一个来源。也有朋友想问啊，那既然这么多客观的风险存在，我们日常生活该怎么做呢？尽可能的减少微塑料的摄入。那当然啊，那当然了，第一点就是重中之重，尽量不要用任何的塑料容器进微波炉加热食物，就算它是标明着微波炉专用的也不推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抵制预制菜的一个原因，它虽然干净嘛，你说它干净，可能中央厨房加工的确实干净的程度还可以，但是如果说你直接拿那个袋儿装的预制菜直接去加热，加热完了再放盘里面，那这个危害就高了。你要不就是你放到那个陶瓷盘里面去再去加热，就微波炉可用那种盘子去加热，那稍微还好一点，还好一点。加热呢优先选用玻璃啊，像陶瓷饭盒啊，这种是比较合适的啊。还有像我们很多时候日常生活当中啊，你也要减少一下各类的塑料制品成高温的食物，热汤热菜一定要记住。还有我们的勺子也很关键，我发现有些朋友家里面用那个勺子是塑料勺子，那个塑料勺子也是尽量避免啊。那包括像一次性的塑料餐盒、塑料吸管、塑料水杯，点外卖呢尽量不要联合加热。包括我们日常的选购啊，就是塑料便当盒，挑选的时候也要记住几个要点，比如说外包装要查看一下，还要看清材料材质的这个标识、生产的信息符合国标 GB4806.1 标准，优先的选择无色透明、表面光滑、没有刺鼻异味的产品啊，避免色泽繁杂还有就是印花厚重的饭盒。同时呢也要留意一下保质期，就你不要去使用那种老化开裂划痕比较严重的塑料盒。当然在这儿也要客观的说一句，就是目前的话关于微塑料长期健康影响的一个研究，它还是持续研究的一个过程，你不要过度的去恐慌焦虑。我们风险它也是重在预防，可以改变一下这个小小的习惯，就你带饭塑料盒带饭这个事儿啊，还是能够有效的直接的降低我们的接触的。我们说你想有没有就是带饭盒上班的朋友，有没有啊？肯定有啊。看到家在问我的几升装的还有奶茶啥，我没有，我已经有那么一天两天好几天没喝奶茶了，但是不妨碍我喝其他的。不是你吃饭的时候有的时候出去吃饭不会点个饮品吗？看到今天在说上次台风天囤的4块1箱啥呀，矿泉水是吧？这矿泉水问题你说很大吗？那也还好了，就是尽量说是能够用自己的杯子装水喝那就用自己的杯子装水喝。像这种塑料瓶的话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无法避免的，很多就是像塑料制品，你矿泉水你水没带，你出门了你要喝水你不得买个矿泉水吗？也没啥太多的办法，就避免什么呢，你车后备箱不要去放，这个温度一高那它就挥发出来。

0: 一些塑料物质啊，什么各种各样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些危害身体健康的东西，它就出来了。大家在说45度以上的喉咙就烫肺了，45度以上的喉咙就烫肺了。还行啊，还行，但是不好，对身体不好。有些朋友喝茶的70-80度啊，这种80-90度的，我是不知道怎么喝得下去，但人家喝的倍儿香。看到好运来说，每天喝2000毫升的杯子，加了什么4杯，2000毫升喝4杯，你太多了啊，我只能说你超标了。甜妹妹也来了，下高架了，打个卡，下高架了啊。OK， 行车路上还是要注意安全啊。丫丫又说，像杯子呢，我就喜欢玻璃的，塑料的就用不到。我说实在的话，我从小到大，我一直小的时候，我们不是说要那个书包里面要放个杯子嘛？我妈给我买的一直都是玻璃杯，毫不夸张，一直都是玻璃杯。那我就这么说，这100-200块钱一个的玻璃杯，没3-5天我就摔了。我不是故意的，就是很多时候你放在书包里面嘛，我怕它漏，它那个密封胶圈没有那么的严实，可要不就是我力气不够大，我拧不到那么严实，它要漏放在书包里啊，然后书包不是横的放在那个课桌里面嘛，你没办法把它立起来，它就要漏。漏呢，我唯一的方法就是给它放在我的书桌角上。这个书桌角大家都上过学都明白啊。这书桌脚啊，不是我说，它没那么稳，也没那么重。那个书桌是有点轻的。就比如说，很简单一个动作，下课的时候，大家就是走来走去，一个不小心一撞，好了，它碎了。还要不就是前面那个同学传什么作业，一转身，他那椅背啊，跟我的那个桌子一撞一接触，又碎了。自那个以后啊，我妈给我换保温杯了。夏天也是保温杯啊，没有，实在没招了。保温杯的话砸几下就砸几下，那玻璃杯是一砸一个碎啊，真的是一砸一个碎了。
1: 心友花卉店，鲜花伴您每一份浪漫心意。
2: 浙江心友花卉连锁诸暨店，地址诸暨市济阳街道浣纱横路31号，电话热线15258522278。
3: 家庭用气，安全常识。今天天气真不错。
4: 是呀，街道上好热闹。
5: 谁来帮帮我
4: 啊？小朋友，你怎么了？
5: 我放学回家，看到妈妈躺在地上，怎么都叫不醒，怎么办啊？
3: 别急，快带我们去看看。
4: 什么味道这么刺鼻？
3: 不好，是燃气泄漏，要赶快关闭燃气阀门，开窗通风。
5: 我去打开抽油烟机。
4: 不行。燃气泄漏后不能使用电器。
3: 小明说的对，当燃气浓度较高时，开关电灯、打电话、用火柴、打火机等都可能引起爆炸，十分危险。
5: 你们快救救我妈妈。
3: 这是燃气中毒引起的昏迷，要先转移到空气流通比较好的地方。如果是轻微中毒，会恶心、头晕，可以先用糖水、牛奶解毒。
4: 要是中毒较深，会陷入昏迷，丧失知觉，这时往往会呕吐，要将头部侧放，避免吐出的东西吸入肺中，引起窒息。
3: 不管中毒较轻还是严重，都要及时拨打120，送往医院急救。
5: 妈妈，你终于醒了，吓死我了。
4: 没事就好，家庭用气千万要注意啊。使用燃气时一定要在旁边照看，使用完、睡觉前或外出时都要检查燃气开关是否关好，避免发生不安全事故。
6: 哎，这次都怪我，煲汤时觉得无聊就去看电视了。
3: 除了使用燃气要注意，还要定期检查和清洁胶管，发现老化、皲裂、烧焦等痕迹时要立即更换。燃气热水器一定记住不能安装在浴室里。
4: 如果怀疑煤气泄漏，可以用肥皂水、洗衣粉水等涂在接口、胶管、旋塞阀等地方，有气泡的就是漏点， 要紧急向燃气公司报险，或拨打110。

0: 我们记住了。
1: 家庭用气多留心，家居安全才更放心。你学会了吗？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晚交通。
3: 下班路上听歌互动分享你我快乐，道听途说闲聊路况，奖品拿到手软，吃喝玩乐带你一起玩转诸暨。
2: 每天下午4点到6点锁定 FM982， 我们一路同行。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锁定 FM 九八点二诸暨之声为您送上的直播节目珠广晚交通，在电波的这一端依旧还是我林杰，还是得报一下名字啊，不然老有朋友给我叫错名字了。我寻思着呢，我寻思这能叫错啊？在节目当中呢，依旧会跟大家来聊聊路况，唠唠嗑，包括呢也会给大家放出我们万丰新天地嘉来激光影城提供的观影券啊，观影券还是会给大家放在直播间当中，当然我可能也是不定时的。既然现在说到这儿了，很多朋友这会儿可能也刚好正收听我们的节目下班了，我们在节目当中直接给大家放一份啊万丰嘉来激光影城的电影券。也再次提醒一下各位，这个电影券呢要在8月15号之前，8月15号之前去万丰新天地的西楼啊去领奖，先把这个券去领了，但是用呢你可以放到12月底啊12月31号再去用，没问题的。

0: 城市如同一部永不停歇的大片，每天都在上演着精彩纷呈的剧情。
1: 此刻让我们一同打开城市，记录下城市的喜怒哀乐，描绘它的五彩斑斓，去发现它更多的故事。
2: 打开城市，
3: 看到云湿雨润啊，恭喜一下我们这位朋友啊，是中了是吧？一进来就中了，说耳朵上说再来一个呗，再来，等一下，等一下给大家放吧。咱们不得唠唠嗑聊聊天嘛，有水咖啡也来了，露个脸啊，好，证明来过，我记住了啊。大家有空没空的啊，没空的就不强求了，有空的都可以来打打卡报个到啊。如果有最新的路况呢，也是很欢迎各位通过平台跟我们分享一下的。接下去时间想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骗局，我当时看到之后我就是惊呆了，我笑坏了，我说这太离谱了。大家有没有养过宠物，或者有没有买过猫猫狗狗的这个小动物？应该有吧。我们虽然在节目当中一直吐槽一些不文明的养犬行为，但是我们不是说是很讨厌动物的人啊。其实我自己以前养过狗狗的，后来是因为各种原因，这狗狗也是被送走了。但是我说

你总得给他受善后吧。当然今天咱们不来聊这个不文明的养犬行为，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就是网购的这个宠物骗局。当然大家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在平台上面跟我们来聊一聊，你有没有经历过一些骗局啊，哪怕不是这种网购宠物骗局，其他的网购什么东西的骗局也都可以啊。最近呢，在哈尔滨有一位张先生，他在微信的朋友圈就看中了一只香槟色小狗，前后是一共支付了1400块钱买下了。交易完成之后呢，卖家是反复的叮嘱，说是7天之内千万不要给小狗洗澡。哎，7天之内千万不要给小狗洗澡，我不知道原因啊。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照做了。张先生也是老老实实的遵守了约定，可7天期满。哎呀，第一次给小狗洗澡，惊人的一幕就出现了，小狗是越洗越掉色，越洗越掉色，洗完直接变纯白色。我当时看了一下他那个照片，他那个照片原来啊，那狗狗是有点那种香槟色的，或者说是有点卡其色的，大家可以想象吧，洗完之后它纯白了。哎呀，这是个什么感觉，出淤泥而不染啊。然后等到张先生想要联系卖家讨要说法的时候，对方微信不回复，电话呢最后变成空号了，直接彻底失联。事后呢，业内人士揭开了真相，就是这一套成熟的套路啊，不良商家使用工业染料把普通白色的幼犬染色，伪装成热门色系的品种犬，高价售卖，要求7天不洗澡，目的它是什么呢，就是为了拖延时间，等到买家发现问题，想要维权难度大大增加，这个时候你再去维权咋办呢？我们不是说7天无理由退货，但过了7天你想去退货，人家那边不给你退了。然后目前这个张先生他已经是向市场监管部门提供了材料，然后进行投诉了嘛。说实在话，这个事儿在社交媒体上面发酵之后，很多网友就是讨论的也相当的激烈嘛，各种观点呢也都有啊，也都有。如果说是我，我真的会很生气。但是呢，换句话说，这狗狗已经买到家里，它也属于我的狗狗，我也不太会去退它了。我会要求商家退我钱，但我不太会说再去退这只狗狗了。因为哪怕是短短的7天，这1个星期的时间，你也是付出了很多的心血的，肯定是付出了爱给到这只小狗的嘛。我当时看到有网友在说，就是调侃啊，这大概是史上最贵的一次宠物洗澡体验，1400块钱，洗一次就现出原形。还有当然有一些相似经历的听友啊，他可能不是在线下的一些实体店，是宠物实体店去买的，就可能是就是在线上网站上面也好，或者在淘宝就各个平台嘛都会有，说在网上买这个宠物啊，他们会有也会有一些朋友圈啊，在那儿私下的买宠物真的就像开盲盒。有的人呢遇到货不对版，有的人收到了体弱多病的星期宠。什么叫星期宠啊，就今天是星期一嘛，星期宠就养一周的这个宠他身体不太好，可能就离世了，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啊。也有很多的网友呢也提出了更深一层的担忧，就说大多是关注什么呢，消费者被骗钱，但却很少留意小狗他承受的伤害啊。幼犬皮肤娇嫩，我们说自己去染个头发是吧，我们还尽量给自己挑的好一点的染发剂，头皮呢现在还有护理各种各样，就为了保护自己嘛。但这个小狗啊它真的是很小很小，你说我们不可能给小婴儿去染头发的，这就是原因啊。对于幼犬来说也一样啊，它其实是很娇嫩的一个状态。那这些商贩他会用很好的染色剂吗？可能真不会，廉价的工业染色剂刺激性很强，也很容易诱发狗狗皮肤红肿皮炎。像一般的话，小狗它日常啊爱舔舐毛发，那一旦误食了化学颜料，还存在中毒的风险。骗局伤害的不只是买家，小动物同样也是受害者，真的也是受害者了。又水咖啡啊，你真的是老道啊。他说从你说不要洗澡的时候我就知道颜色有猫腻了，我真没想到。我的当时我看到这新闻第一反应说不要洗澡嘛，那可能是因为他还小，毛孩子还小的时候可能确实不能太频繁的去洗澡，对他身体可能会有一些什么伤害。那像我们婴幼儿小宝宝出生去洗澡，我们不是也要人家专业的去洗澡吗？我们自己在家能随便洗啊，就一个不小心弄感冒了啥的，反正也挺麻烦的，也得注意嘛，这方面的问题。谁能想到是这个颜色有问题啊。
真的也想借着这个事儿啊，跟大家来聊一聊现在。

0: 很多越来越多高发的一些线上购宠的陷阱。我们之前说那个文明养犬的时候，没有朋友站出来说，这会儿有没有朋友说就自己家里面有养狗的，或者你是通过什么渠道买的，养一养猫猫啊，都是一样的啊。很多时候我们接触到这些猫猫狗狗，真的有的是刷短视频，然后朋友圈看到一些很可爱的，真的是很萌的一些宠物，直接就心动了。那卖家呢，常常会以平台手续费太高，活体无法上架为由，引导大家脱离正规的购物平台，添加微信也好 QQ 也好，私下全款转账。那么一旦跳出平台的担保，那这个交易是没有任何的保障了。后续遇到了货不对版、宠物生病、商家跑路，你想要再取证然后再追回损失，相当的困难，相当的困难。除了颜色 造假以外呢，常见的套路其实也挺多的。比如说啊，就是盗用网上萌宠的视频虚假宣传，真的会有。就你在直播间里看到那个很可爱，到手了之后呢，一般可爱啊。我也不说它不可爱，就一般可爱，就是可达不到就是那种砰一下击中你心巴的感觉啊，达不到那种标准。然后还有就是收到宠物之后呢，可能会以疫苗费啊、专用狗粮、运输费层层的加价，还有所谓的那个低价免费领养宠物，最后就是变相收取高额的费用。所以在这儿也是要给我们喜欢小宠物或者打算网购宠物的朋友几条实用的提醒啊。首先你真的要选择资质齐全的线下正规宠物店犬舍，线上交易平台啊，一定要就走官方的，一定要走官方的，你不要私下的去转账，不要私下。然后在下单之前呢，也要跟商家进行实时的一个视频连线，多角度的去查看一下宠物的状态，你的聊天记录也好，视频啊，转账记录都是要完整的保留，以便啊，万一不一个不小心真发生这样的事儿了，咱们后续那。更好的维权嘛，当然也不是说所有朋友可能都会遇上这样的事儿，万一遇上这样的事儿，喜欢小动物其实还是一件怎么说呢，比较温暖的事情嘛，我觉得千万不要让别有用心的商贩钻了空子，爱心被他们收割了，也挺伤心的。看到佳佳说要滤镜一下，就有些真的是有滤镜的，就是加个滤镜也就算了，它这个纯属是给它染色了变的颜色，这个就太过分了。
1: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之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将对上述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普及法律知识，增强法治观念，欢迎收听诸暨普法。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诸暨市普法办、市司法局和本台联合播出的诸暨普法专栏。当车辆被人偷装了 GPS 定位该怎么办？2024年5月至10月，陈某龙经马某龙介绍，根据上家提供的车辆定位信息，前往指定地点寻找目标车辆，并安装 GPS 定位设备，非法获取被害人行踪轨迹信息，每单获利500至600元。陈某龙看有利可图，又把这门生意介绍给了朋友陈某和程某。此后三人按照上家指示轮流在目标车辆上安装 GPS 定位设备，经查 截至案发，陈某龙违法所得22700元，陈某违法所得12079元，陈某违法所得六千

775元。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陈某龙、陈某、陈某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提供个人信息，情节严重，其行为均已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应法应予以惩处。鉴于陈某龙、陈某、陈某认罪认罚，依法可以从宽处理。根据三被告犯罪人的事实、犯罪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判决被告人陈某龙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23000元。被告人陈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3000元。被告人陈某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缓刑一年，并处罚金人民币7000元。三人违法所得均予以没收，上缴国库。公民个人信息是指以电子或其他方式记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特定自然人身份或者反映特定自然人活动情况的各种信息，包括姓名、身份证件号码、通信通讯联系方式、住址、账号密码、财产状况、行踪轨迹等。公民个人信息关系个人隐私和生命、财产安全受法律保护，任何非法获取兜售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均系违法行为。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案例就为您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季佳说，我只适合逗一逗，但养呢不太会养，就是说大概率没爱心，不太喜欢养宠物。倒也不是说没爱心吧，就觉得猫粮狗粮玩具疫苗杂七杂八的太烧钱了，还不如存点钱给儿子娶媳妇儿，我觉得也没毛病啊。所以这正常普通很多朋友大家这个思想都是这样啊，就觉得家里有个毛孩子的话，真的是要有一定的时间精力啊，可以去负担他的这个精力，一个是精神的精，一个是经济的精啊，这确实都是需要的，你又得有精力又得烧钱。所以现在的话养个猫猫狗狗可能也不是很便宜吧，因为我很多年没有养了，我那个时候是在上初中的那个阶段，我上初中可能养了两三年吧，后来到初二还是初几的时候，就我们家狗狗被送走了，挺难过的，其实挺难过的。但怎么说呢，养的时候确实也真挺喜欢的啊，会就是遇到一些事儿或者他怎么样了会挺心疼的啊，也会就想着跟他一直玩，带他给他吃这个吃那个啥的。那个时候养宠就没有这么科学，现在不是吃很多狗粮啊猫粮啊啥，那个时候就家里有啥吃啥，就家里我们吃啥他吃啥，基本上处于这种状态了。看到二斯科比也下班打卡了，有最新路况各位也可以通过平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诸暨西施眼关注之后下方的对话窗口切换一下成菜单栏，然后最右侧看广播三个字一键进入就可以了。好了，接下去的时间要冒昧的问问大家，上个月的电费是多少，七月份的时候我今天刚交，我是301点，我觉得这个电费呢其实不算高，因为家里面真的老开空调啊，然后房间也开客厅也开，就基本上，而且我有一段时间我有那么三四天我是没有关过，为啥呢，因为网上不是说嘛，就说连续开着空调更省电，我就开了之后我看不对，我看了我那个叫网上国网是吧，大家应该也下了那个 app 啊，网上国网，我在上面一看，我说连续开的那间空调电费这么高啊，我说那不对呢，我关了之后呢发现平均每天的用电量可能就是20多30多，如果高的话就是40多将近50啊，这样的一个电对用的这个电量啊，是电量。然后今天的时候刚好没啥事儿，我点进去看了一下我交的那个电费，就是上个月七月份嘛，应该是我重新再看一遍，应该是300多，没错，309块，309.07元啊，309.07。大家上个月的电费交了吗？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看到家说220的样子，哎呀，你们这都比我低，灰太狼是上个月电费100不到，两空调两冰箱，你们开的时间长不长啊？开的时间长吗？然后丫丫又说300不到，现在平均7块钱一天。

我以为我的够省了，你们都那么省吗？我这一个月300的电费还不够省啊，你们都比我都省啊，都比得300多加一哦，我也是300，那我也属于跟你差不多啊，咱俩差不多。大家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啊，分享一下三伏天不开空调室温怎么能够保证你是舒适的不中暑的呢？接下去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事儿啊，在江苏徐州那边还真的做到了，室温还保持了25度左右，他没开空调。而这一份清凉的秘密呢，藏在地板下面。就这几天的话，虽然我们这边也很热，刚刚不是也提到了吗？榜首除了我们浙江的，还有就江苏那边啊，也是挺高的温度，最高温度也是超过35度的。但是家住徐州主城区的王女士，她呢在没有开空调的情况下，室内的温度却不到26度，这份凉意是来自于地板之下。我们正常想象一下，地暖管里面流动的是什么水？高温水，是吧？他们呢流动的是低温水，实现了地面辐射供冷。而这非是不是说来自什么高科技新家电，是源自于数百米外已经关停的卧牛山煤矿。这个井下积存的矿井水常年是恒温十几摄氏度，现在是顺着他们小区供暖管道啊，他们那边是供暖的嘛，有集中供暖，然后流进了首批90多户居民的地暖盘管里面，在今年的夏天算是实现了集中供冷了。怎么感觉偏北一些的地方老比我们这儿来就是这些东西用得快啊？他们也是作为全国首个废弃矿井水集中供冷项目嘛，然后他们那个有个集团徐矿集团跟大家分享一下，把曾经的资源枯竭包袱变成了惠及居民的天然冷源，然后投入运营以后呢，居民也是反馈比较好的，现在他们小区那边已经有90多户是办理了供冷缴费了。其实这个对他们来说真的是相对来生活成本是降低了不少。也有他们的项目负责人说，就从这个废弃的矿井水当中提取冷量，一个减少了空调这种室外排放的热岛效应，它也更环保、更绿色、更低碳啊。那么跟传统空调相比，这个系统的能耗是降低50%。像目前正在试点小区的近百户供冷负荷测算啊，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大概有50吨。很多朋友好奇啊，说我冬天供暖的管子，我怎么能够做到夏天又供冷呢？怎么能够做到这样的？这对于我们不懂技术的朋友来说都很好奇，但他们其实也是有一定的怎么说呢，一个技术工程上的一个突破和创新啊。继续跟大家来说一说他们呢，其实原理比较简单，冬天管子里不是走40度的热水给屋子供暖吗？夏天就换20度左右的冷水，通过地板的辐射慢慢的把屋子里面的热量带走。我们都知道水的这个比热容是很高的，最让人意外的就是整个供冷的过程它只取冷不耗水。哎，想象得到吗？在那个从那个卧牛山矿井下面抽上来的矿井水啊，在换热站完成热量交换之后，是会顺着封闭管道回灌到井下的，全程呢不排放一滴水。这挺好的是吧，挺好的。很多老百姓家里也不用说砸地板改装修，那就只需要在吊顶和房间内打孔，就安装一个专门的除湿机就可以了。就像他们这种出装成本跟使用成本都比传统的空调低一大截。刚刚跟大家聊到的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也在想自己家的费用嘛。我看了平台上面很多朋友说到了那个电费啊，刚刚是来自灰太狼小轩轩，我们先看小轩轩说800多加一，然后之前不是也有100多、200多的朋友，800多加一，你加谁的一？平台上还没有出现过800多的啊。豆彼得是特地看了一下手机375，对，我刚刚也特地看了一下嘛，是309啊，那我还稍微便宜那么一点点，不过豆彼得家可能俩孩子刚刚放暑假也有关系。然后像他们原来一个月电费举个例子就400多块钱的，现在啊开久了这个颈椎也不疼，不开呢原来就说是不是有点热睡不着吗，现在温度又非常的好，它的温度不算很低，但是让你感觉到舒适，整个人很舒适。他们整个供冷季4个月才交410块钱，平均一下一个月就101点，恒温24小时，恒温没有噪音，我们还得一开一关吧。谢家说，不过说实话基本上上午都不开电扇，风太大哦，上午

0: 不开电扇就开空调开的多，是吧？我看到了，不开空调也不开电扇啊。
1: 万风新天地，夏日上新，火热来袭。河马先生、达美乐披萨、西塔老太太、好利来、Better Monster 新品齐发，惊喜不断。这个夏天来万风新天地，一站式尝遍美味，逛遍潮牌，开启你的夏日换新之旅。美好生活，万风相伴。万风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风新天地。
2: 北京时间17:30。
3: 宪法是国家根本，法治是强国基石。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护航中国式现代化。
4: FM98.2 交通瞭望台，倾听每一条道路的声音，实时反馈城市道路交通资讯。
5: 您的出行体验是我们不断优化和改进的动力，
6: 让我们携手共创畅通无阻的城市交通环境。
7: 好山好水高山泉，高山泉水润万家。高山泉推出全新高端饮用水富清水，
8: 天然水源融合富清创新技术，给您生命增添澎湃动力。
7: 高山泉以20多年品质保证，每一滴都是自然的馈赠，
8: 每一滴都是安心的品质。
7: 高山泉富清水，诸暨人自己的高端健康水。
8: 高山泉富清水定水热线0575-8795-3828，0575-8722-5725。
9: 大家好，热射病、中暑这两个名词大家都听过，大概也都知道是太热了引起的毛病。那它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呢？人是恒温动物，我们的核心体温，也就是心肝脾肺肾这些内脏的工作温度，在36.5到37.5度这样一个很窄的范围内。低于这个范围叫湿温，而高于这个范围叫热病。高热、潮湿、强体力劳动的情况下容易出现。热病有很多种，常见的有热衰竭、热痉挛和中暑。中暑里面又包括热射病和日射病。热射病啊是比较严重的，致死率很高，所以经常被单独提出来。听了这么多名词，是不是已经晕了？这几类热病的表现可不一样。热射病会全身发热，皮肤却干燥无汗。热衰竭、热痉挛，体表温度不一定有改变，而日射病只有头皮的温度升高。从原理上来讲，热射病和日射病主要是大脑损伤，可能有精神改变、抽搐、昏迷，而热衰竭则主要影响血液循环，伴有低血压。热痉挛嘛，就是字面的意思，会引起全身肌肉抽搐。防范热病，最最重要的是要对工作环境充分评估，提前做好准备。高温环境下，比如38度，进行强体力活动，就要想到发生热病的可能。另外，潮湿环境下，人体靠出汗调节体温的能力会差很多，所以湿度大的情况下，即使温度不高，比如30，应该及时缓一缓，离开高热环境，进行通风、补水。因为一旦出现精神异常、肌肉抽搐、血压下降这种严重症状，自救的可能性就非常低了。实际上啊，很多情况下我们遇到的情况是突然就有人倒下。如果是在高温高湿环境中进行过运动或者强体力劳动，就要想到热病的可能。一旦怀疑热病，首先是要转移到阴凉通风处，解开衣物，然后用凉水擦身，扇扇子，加速通风，喝加盐的凉饮料，服用人丹藿香正气水等。用冰敷降温的时候，要把冰块放在头部、颈部、腋窝、腹股沟这些位置。放在头部是为了降低大脑的温度，颈部、腋窝、腹股沟都有大血管经过，可以更有效的散热。喝含

钠钾盐类的饮料，可以补充因为大量出汗而流失的电解质。除了以上这些措施，热病的症状还有很多，急救现场很考验大家的综合技巧。呕吐的病人要让他侧躺，避免呕吐物误吸到气管里，必要时还需要气管插管辅助通气。痉挛的伤员可以按摩肌肉，减少疼痛。特别要注意，热病一旦发生，迅速降温的同时要联系医务人员并安排后送。像热射病这类严重的热病，需要进行药物降温，处理脑水肿、循环系统紊乱等可能合并的问题，这就不是医疗小白自救呼救范围内能完成的了。以上就是本集的全部内容，请记住，热病可不能忍，后果很严重。

再问大家家里面那个电费大概是多少啊？我看到优水咖啡说他妈家里面再加上，不对，他妈妈家里面啊，再加上他家自己家里面440多。哦，就是，但是你妈妈呢用空调是属于比较省的，很少开空调啊。如果说两家人加起来电费在440多的话，其实还行啊。就你就这么算，你哪怕是300多，妈妈可能用100左右也差不多。可能你觉得她用的很少，空调开的很省啊，开的少什么的。但至少空调是这样，你一开一关，正是最耗电量的。可能不是说是你开的时间的长短的问题，长短当然也有关系，但是它最耗电，特别是像现在大家新装的那种中央空调，它最耗电的点，它就在于你一开一关，开空调、关空调的时候，关空调都不费电，好，就是开空调的时候，重复开，这个是比较耗电的啊。还有就是，一般的话，就比如说像妈妈那辈儿，他们如果住在老房子里，老房子那些老的空调。我发现现在老空调它都是属于那种不太省电的，就比如说我们有节能标准，一级能耗，有能耗标准，一级能耗、二级能耗、三级能耗，就是能耗就几级能耗，几级这个级数越高它的能耗就越高。现在的话绝大部分都是一级和二级的，基本上都在一级吧，二级的也挺多的，反正比我们原来的那种老式的空调会省电很多，这是真的。看到南苑说上个月1188度电，快600了，你倒也挺费的，你这个电也挺费的。哎，我倒想问问大家，就是你们别光说自己家电费，等一下就是大家都住的大别墅，那你说这电费还能算费吗？像刚刚小轩说的800多，你们要是就是面积很大的，那我觉得也正常啊。就像普通像我这种。都给你们气到了啊，就像我这种正常的平层啊，可能100多个平方的这种面积就差不多，就这种感觉嘛。能耗大，佳佳说能耗大，对啊，有些就是你的空调是老式的，它就是能耗比较大，就大家也可以去换。现在的话其实很多空调价格都比较便宜，然后呢能耗也是比较低的啊。我看到刚刚小学员说你们怎么做到那么省呢？我租的一套房子也都要400多，面积多大呀？我估计你要不是那租的房子，它这个是老的吧？是不是老的空调啊？那你知道怎么800多？哦，你说是一套啊？你这个人真的，我以为你一套房子用了800多的电一个月，那倒是也挺费的。结果你跟我说你其中还有一套租的房子，那不是说是一套房子，你等于说所有房子啊？你真的是你真有意思，你5套房子，你跟我说800多的电，这一个月也不算多吧？电费400多块钱，400多块钱还行吧？很多朋友平台上都400多块钱呢，我觉得大家面积可能大差不差吧，要不除非你带个面积给我在这儿，别面积不告诉我就在那儿，哎，我这电费高高高高高啊！哎，说住300个平方跟我住100个平方能一样吗？这个电费啊，老朽说上个月电费毛700，你们电费倒也都不便宜啊，毛700，你这毛700有没有算充电桩？我上个月充电桩有点贵。这实话，我充电桩是用了150多块钱，因为我充的话可能基本上都是在那个风电的时候充的，不是在古电充的。

0: 有时候吃饭的时候就在我妈那边冲了，冲了之后呢我差不多我就回去了，也就没有用到那个便宜的时候啊。看到小圆圆说，不是啊，自己家的800多，租掉的400多300多，你房子好多啊，能不能租一套给我住一住啊。那我估计是这样，你可能租掉的就是属于面积没有特别大的，就正常面积的那种，但是电费你觉得也挺高是吧，那就你去看一下你们家空调，看一下空调是不是三级能耗，要不再往上走你看看。老朽说没有充电桩，就是家里有个怕热的2岁小娃，就是孩子在家，那没招了，孩子也不能让他中暑吧。小轩说充电桩肯定要单独，对，我也是单独的，我也是单独的。还有看到刚刚佳佳说他呢，说实话是这样的，上午不开空调，不开电扇，电扇也不开，中午12点开空调，开到第二天早上，就觉得这样在空调底下对人也不太好，稍微要出出汗。那确实是，就是南北通透16楼，真的风很大。哎，这个我有个问题啊，我就是刚入住啊，去年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是属于南北通透啊，很凉快的，我跟你楼层差不了太多，我比你稍微低一点。然后呢我今年我说实话我没怎么好好的开过窗，我一般开窗就是为了家里面换换气通通风，就没有像以前长时间开窗通风，没有那么长时间，因为我觉得灰有点大，就楼上楼下啥的反正都在装修嘛。然后我今年就没有好好的感受过我那一层的那个南北通透的风啊，没好好感受过。这实话，暑假基本上费电，暑假家里没有个娃的肯定是还是费电，你孩子得用电啊，孩子得在家里面待着呀，不然你让孩子出去玩，出去玩也花钱，你都一样啊，都在家也费电。有没有朋友尝试过那种，就是我试下来怎么样开电是电费，怎么样开空调电费是最省的。我前段时间刚不是在跟大家说嘛，我前段时间真的在网上看到了那些朋友在分享说不用关空调，一个夏天都不用关空调，每天都开在那边，如果你人要出门了你就把它开到28度啊。然后还有一些说法就是四个小时内你要回家就不要关空调，我真的信了他们啊，就可能他们也是真实的使用的结果告知我们，这样更省电。我试了嘛，我就跟大家说我尝试了，那几天我尝试了起码有个4-5天嘛，我家里就没有关空调，我出门就给它调到28度，回家又开到26度、24-25度，都更低也有可能，一点不省，那几天电费一点都不省。我发现我们家这个空调就是跟时间挂钩，跟我一开一关好像关系没那么大啊。
1: 欢迎来到982加油站，
2: 这里是你的能量补给站，
1: 还有贴心的关怀，
2: 给你的心灵来一次深度保养。在这儿，你将获得激情的点燃，
1: 压力的释放，
2: 带着全新的自己再次出发。
1: 982加油站。
0: 我突然不想跟你说话了，老朽。老朽是这样告诉我的，他说房子285平嘛，但是孩子呢，他不会安稳的待在一个房间，所以基本上就是全屋空调。然后我再结合一下他刚刚跟我说的，他说上个月电费毛700，那你真的这电费一点都不贵啊，你285平啊，我给你换算一下，我140平，这咱差一半，我电费也要300多一点，300吧，算300块钱，咱就算300块钱好了，是不是啊？你这个面积大嘛，就是这孩子暑假又在家里面，那肯定啊，你如果全屋基本上开空调的话，不关的状态下700多毛700块钱，也就是说600多块钱吧，680-690都算便宜的了啊。

0: 好啦，接下去的时间呢，再跟大家来说一条信息啊，这个是关于我们这个 BA 的，这 BA 的，在明后天，8月6号，本周的周四这一天，8月6号，我们2026这 BA 绍兴赛区半决赛第二轮诸暨主场比赛啊，诸暨主场比赛是即将要打响了，对阵的双方呢是诸暨队对阵嵊州队，诸暨队对阵嵊州队，然后抢票啊，关键要跟大家说一下抢票，抢票是明天下午的三点钟开启抢票，定好闹钟，大家想去现场的还是都有机会的，而且这个票价也是比较友好的，8块、18块、28块啊，三档。入场核验实行强实名制的，依旧是大麦网，可以去买，8块、18块、28块，明天下午的三点钟。是吧，佳佳？那也就合情合理了，哪儿贵了呀？700，你这么大房子呢，真讨厌啊！
1: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诸暨市科学技术协会提醒您收听科普60秒。
2: 鸡蛋是咱们餐桌上再普通不过的食材，可水煮蛋看着简单，却常常有人煮得又柴又硬，剥壳费劲，甚至还会出现难看的绿圈。其实只需要几个小窍门，就可以让水煮蛋嫩滑好看又好剥。那么到底怎么煮才好吃？第一步很关键，冰箱里面拿出来的鸡蛋千万不能直接下锅，最好在室温下放一会儿，让它回回温，这样就可以避免冷热温差太大导致蛋壳炸裂，特别实用。第二步，水里面可以加一点点的盐或者白醋，这招特别关键，万一蛋壳一不小心破了，蛋白也可以立刻的凝固，不会散的到处都是，非常的省心。接下来就是最新手也可以一次成功的做法，把鸡蛋冷水下锅，水没过鸡蛋就行，开大火烧开，水一开马上关火，盖上盖子焖。如果你想吃溏心蛋就焖6到8分钟，如果想吃全熟又绵密的，咱们就焖10到12分钟。时间一到，最重要的一步来了，立刻过凉水，把鸡蛋泡进凉水里面，就可以马上停止余热加热，不会让蛋黄变干发柴，也不会出现那个讨厌的绿圈，而且蛋白遇冷会收缩，壳特别好剥，干干净净不浪费。看吧，煮鸡蛋真的没有那么复杂，记住回温加盐关火焖过凉水这几个小步骤，每天早上几分钟就可以煮出营养又完美的水煮蛋。

看到今天说我缺的是这八块吗？并不是，就是抢不到，确实难抢。不过是这样的，我之前自己还真抢到过，就是你努努力，有没有可能把那个票抢到啊？有可能的，是有可能的。就抢到过那么一次两次吧，后来就没有再抢到过了。没有认真抢，一个是，还有一个就是确实也挺难的，几万人啊，几万人，所以这抢不到。我跟你说，就还有更伤心的事儿，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私事啊。就记得八威台风来那一周吗？那一周本来杭州邓紫棋的演唱会好不容易抢到票了，好啦啊，因为台风八威来了，演唱会取消了。演唱会取消也就算了，单位要值班啊，就是那一周，那是我今年以来最苦的一个周末。不是因为值班，也不是因为演唱会不能看，就是因为两样事儿都加在了一起。关键是后面抢不到其他场次的票啊！我当时抢到那个票多开心呢，就抢不到啊。但是我们这边我觉得也可以尝试一下，反正家门口的比赛嘛，不抢白不抢啊！8块钱、18块钱、28块钱啊，佳佳是吧？8块钱的你都不用少喝一杯奶茶，一口奶茶的事儿啊！抢抢看，想去看的朋友可以抢抢看。不过你现在这个身体状况适合去这么热闹刺激的地方吗？评估一下啊，想要去的朋友再次提醒一下啊，就在明天下午3点，我们诸暨对阵嵊州啊，诸暨对阵嵊州，我们诸暨主场比赛马上会打响，时间呢是在本。

打这个比赛的时间是在本周的周四，本周周四晚上7:30啊。好了，今天跟各位聊的差不多了，大家每天在电波的这一端都可以锁定我们的节目，节目当中也不定时的会给大家放出一些奖品，我们的电影券也有啊，平常的时候可能也会有一些其他的奖品内容，我们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派送。当然呢，有最新的路况也是欢迎各位通过平台跟我们来分享一下的，也再次跟大家说一下，关注我们朱记西饰演的微信公众号，下方会有个对话窗口，在最左侧的键盘键点击一下，切换成菜单栏最右边看广播三个字，一键进入就可以了。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要跟各位说再见了啊。还是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拜拜。

0: 晨露映浣纱，晚风拂江花，诸暨的时光里藏着多少故事啊。
1: 身体健康的密码，爱车养车的诀窍，成语典籍的文韵，主播的声音里都是对生活的品读。
2: 982主播说，你的专属本土声音驿站。
3: 982主播说，接下来听溜唇来说。最近咱们诸暨人的朋友圈被两件事儿刷屏了，一件是热辣滚烫的村 BA 和浙 BA， 场上拼的火热，场下喊的响亮；另一件呢，就是这热辣滚烫的三伏天里，大伙儿忙着贴的三伏贴了。你看这篮球场边刚打完球的兄弟们大汗淋漓，脖子上却贴着小方块膏药。有人就问了，这三伏贴到底管不管用？我看他们贴了照样上场生龙活虎的。中医讲春夏养阳，三伏天正是冬病夏治的好时候，这时候咱们毛孔张开了，经络气血最通畅，贴上温热性质的中药，能把藏在身体里的寒气给揪出来。但看完球贴个贴，这里头的讲究可不少。今天给爱看球爱打球的诸暨乡亲们提三个醒。第一个醒，打完球一身汗别急着贴。咱们看村 BA 比赛，热血沸腾，恨不得自己上去投两球。有些人打完球冲得早，湿着头发就把三伏贴给糊上了，这可不行。刚运动完大汗淋漓，毛孔全张着，这时候贴刺激性药物，皮肤容易抗议，发红发痒算轻的，弄不好就起大水泡。记住，运动后休息半小时，等身体平复了再贴。第二个醒，喝着冰啤酒看球，贴了也白贴。咱们诸暨人看球标配是什么？冰镇啤酒加烧烤，那叫一个爽快。但你要是贴着三伏贴再咕咚咕咚灌凉啤酒，药效可就大打折扣了。三伏贴是温阳散寒的，你却往里灌寒气，等于一边开门迎客一边关门送人。所以呢，贴敷期间忍一忍，看球还是喝点温热的茶水，养好身体，来年冬天少感冒比什么都强。第三个醒，贴完赶场打球，悠着点儿。有人说我贴了膏药照样上场，这边也要劝你一句，贴敷当天别剧烈运动，一是出汗膏药容易掉，二是气血往四肢跑，药效吸收打折扣，不如安安静静坐场边当回拉拉队，给咱们诸暨球队加加油，那也是极好的。最后说个要紧的，这三伏贴啊不是人人都适合，正发高烧的，皮肤爱过敏的，孕妇还有2岁以下的宝宝就别凑这个热闹了，贴之前一定要找医生辩证看看，别跟风。好了，篮球要看，身体要养，愿咱们诸暨的球队在浙 BA 村 BA 赛场上越战越勇，愿收音机前的您趁热养生，舒舒服服过三伏。今天的982主播说就说到这儿，我是溜唇，我们下期再见。

0: 万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撅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吴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了解身边大小事，诸暨新闻更精彩。人民保险服务人民，建设世界一流保险金融集团。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公司提醒您收听诸暨新闻。
2: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诸暨新闻。诸暨人民广播电台诸暨新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诸暨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17届九次全体会议暨市政府18届九次全体会议召开；全国走进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活动在我市举行；2026李浦镇鲜果畅享季启幕；浙 BA 绍兴市预选赛半决赛诸暨队首战告捷；慰问送服务，拥军暖冰心；一组室内简讯。省内外新闻，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融媒体记者何超科、陈晓栋、厉飞报道。今天上午，市委17届九次全体会议暨市政府18届九次全体会议在枫桥学院召开。市委书记金进富代表市委常委会作报告，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昆仑做工作部署，市委副书记周春等出席。会议充分肯定了上半年市委常委会的工作。会议认为，市委常委会全面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绍兴市委部署要求，团结带领全市上下紧扣冲刺双三千、跻身前十强奋斗目标，以六大行动为抓手，持之以恒拼抓项目、拼抢要素、拼尽全力，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上半年全市 GDP 突破1000亿元，同比增长5.6%，完成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2.8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5.8%、6.6%。会议强调，做好下半年工作，总的要求是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紧扣总书记4+1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部署，围绕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稳中求进、创新求变、攻坚求胜工作基调，以六大行动为牵引，进一步解放思想，激情奋斗，拼搏进取，奋战3季度，决胜下半年，促进经济稳进向好，社会和谐稳定，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必须强化拼抢奔跑的精神状态，突破承压奋进攻坚期，必须锚定创新制胜的发展路径，抢抓动能换挡窗口期，必须树牢项目为王的鲜明导向，发力投资结构优化期，必须增强如履薄冰的敏锐警觉，稳牢风险矛盾凸显期，必须营造干事创业的浓厚氛围，迎接集中换届考验期，要增强识变、应变、求变的高度自觉，持续发力攻坚重点，着力在产业升级换新上攻坚突破，在投资扩量提质上攻坚突破，在消费转型增效上攻坚突破，在开放融通提能上攻坚突破，在人的全面发展上攻坚突破，在风险防范化解上攻坚突破，持续擦亮枫桥经验金名片，奋力交出155开局之年精彩答卷。会强调，要坚持带头讲政治、顾大局，以上率下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诸暨工作重要指示批示精神4张清单机制，坚持带头守规矩、强执行，坚持带头振作风。

0: 树形象，坚持带头种实干抓攻坚，团结带领全市上下拼搏攻坚，奋勇争先，进一步巩固形成心齐气顺劲足实干的良好氛围。会议部署了下半年工作任务，会议强调下半年要持续深化重大项目攻坚，坚持项目为王理念，重点抓好谋划再提质，隐喻再突破，推进再加速，要素保障再加力。要持续深化重大改革赋能，攻坚教科人一体改革，深化营商环境改革，统筹全域改革。要持续深化重大片区建设，推动六大片区提质增效，推动未来产业社区提速突破，推动共富片区提档升级。要持续深化重大场景打造，打造交通外贸等开放场景，文商旅体融合场景，民生优享场景。要持续深化重大风险防范，基层治理要深耕细作，信访工作要清旧控新，风险防范要抓早抓小。要持续深化干部作风建设，讲政治，提能力，守纪律，持续营造风清气正良好氛围。会议强调，要大力弘扬三干作风，坚定扛起责任担当，以政治领航，时刻对标对表，凭实干说话，做到担当担责，要用结果检验，推动善作善成，要以清风护航，确保干净干事，为中国式现代化县域实践提供坚强保障。会议通报了半年度经济运行情况、半年度社会稳定情况、半年度竞赛立功、赛马亮晒结果及表扬奖励名单。经信局、招商投资促进中心、大唐街道等做交流发言。
1: 融媒体记者陈晓栋报道，日前创引领融发展共治理走进网络市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活动在我市举行，讲述了各地在示范区创建过程中如何以监管与服务协同发力，助推特色产业转型升级的实践探索与阶段性成效。淘天、腾讯、抖音、快手、小红书五家平台企业相关负责人聚焦流量扶持和特色产业赋能两大议题，共同探讨如何赋能示范区创建，支持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据了解，近年来我市立足珍珠、袜业等特色产业集群优势，构建了以直播电商数字治理平台为中枢的数字化监管体系，实现全流程智慧监管，高效扫除监管盲区，违法违规率从45%降低至1.3%以下。同时以平台加产业综合服务站为载体，提供平台牵线、主播孵化、产品严选等全方位服务，围绕智慧监管、质量提升、品牌发展、纠纷化解、合规指导等领域积极探索，形成了政府、市场和社会多元共治的网络市场监管服务新格局。
0: 近日，理想一下果粒全开，2026李浦镇鲜果畅享季拉开帷幕，通过仪式赋能、政企助农、市集展销、文艺展演等多元形式，拓宽本土优质水果销售渠道，助力乡村共富提质增效。请听融媒体记者何超科、崇广亮报道。
1: 夜幕降临，李浦西鲜果畅享季在热闹的氛围中拉开帷幕。活动现场，该镇向5名李浦籍本土网络达人颁发证书，授予他们李浦代言人称号，邀请市网联会达人担任李浦文旅推介官，借力新媒体流量为本土农产品赋能，让李浦西鲜果打响知名度，成为热销农产品。市新企联副会长兼秘书长金晨。
2: 我认为办得非常好，然后呢，它是和我们新企联一个乡村助农共富经济这样的一个理念也是非常契合。我们会采购这边果农的水果，作为我们夏日送气象的礼物，送给我们的这些环卫工人。
1: 仪式结束后，露天舞台精彩开演，12个村社的民间歌手、舞者、村扫达人、才艺少年五四大果园联动12个村社集体出摊，黄桃、葡萄、火龙果、李子、梨、西瓜等当季时令鲜果琳琅满目，枫丹果

0: 园负责人赵峰。
1: 啊，这个水果是刚摘的，还很新鲜的，还热乎乎的。就今天镇里面组织这样一个活动，就是到我们这里来这个拓展市场。
0: 在现场，游客们一边品尝一边选购，一站式打卡荔浦夏日的专属鲜甜。游客毛深阳。
2: 今天这里又能看演出，又有农特产品可以买到，我觉得还是挺有意义的。
0: 本月7号至8号，共富市集还将转战响街商圈，线下摆摊展销鲜果，线上依托社区。

0: 团购平台拓展客源，让离谱鲜果零时差对接城市消费者。据了解，近年来离谱镇打造十里水果长廊特色产业带，拥有近5000亩精品水果种植基地，逐步形成一村一品四季果香的特色农业发展格局，成为带动村民增收、助力乡村共富的核心特色产业。
1: 昨晚2026年浙江省城市篮球联赛绍兴市预选赛半决赛，诸暨队客场迎战嵊州队，最终以77-71的比分赢下比赛，半决赛首战告捷，并取得6连胜。请听融媒体记者于建勇、蔡建夫报道。
0: 比赛开始，诸暨队凭借强硬的贴身紧逼防守，迫使对手频繁失误。半场结束时，以42-29取得2位数领先。末节，嵊州队全力反扑，接连命中3分，冲击篮下追分。最近时只差3分。关键时刻，诸暨队顶住压力，依靠精准中投和稳健罚球守住优势，最终以77-71力克嵊州队，取得半决赛首场胜利。本场比赛，唐哲豪砍下24分，荣膺 MVP。
2: 今天一上来，我们开局是打得非常好的，中间还存在断电的，非常艰难，最后能赢下这场比赛还非常开心。这个嵊州的客场很难打，回去得好好的复盘这场比赛吧。
0: 据了解，诸暨主场对阵嵊州的半决赛第二场将于本月6号在暨阳学院体育馆举行。两场比赛如果打平，则在诸暨主场进行5分钟附加赛，直至分出胜负。
1: 八一建军节期间，我市各地以慰问加服务加共建为核心，开展形式多样的拥军优属活动，将党和政府的关怀传递给现役官兵与退役军人。请听融媒体记者综合报道。
0: 在东河乡龙溪村，市供电局、市暖心灯志愿服务中心联合开展了电力驻村暖民心八一致敬慰功臣活动。市供电局枫桥供电所还与龙溪村签订村所共建协议，电力党员服务队同步启动电无忧项目，上门为老兵家庭免费改造老旧电路，无偿为老人更换老旧线路，排除故障，提升安全用电水平。老兵蔡维银：
3: 电力部门对俺打来了慰问品，而且对俺日发相当满意。
0: 陈宅镇举办了老兵庆八一主题活动，全镇各村社退役军人代表、抗美援越参战老兵、新兵家属等160余人欢聚一堂，共叙军旅深情。现场播放陈宅老兵风采主题视频，一张张经修复后的军旅老照片生动再现老兵们激情燃烧的军旅岁月。老兵余延光：
4: 时光改变容易，但军人的初心永远不会褪色。脱下军装，我们一群牛一扎根乡土，守护家乡。
0: 晋阳街道浣纱武文岭社区组织青少年及辖区居民走进晋阳消防救援站，开展红领巾向党敬军魂、小少年探秘火焰蓝主题活动。活动现场，消防员向孩子们讲解消防车辆、各类救援装备，实地体验厚重的灭火防护服，真切体会消防救援工作的不易。
1: 下面是一组室内简讯。本台消息，近日浙江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公布了浙江省文艺赴美街头演艺精品点位名单，我市西施故里和响街两个点位入选。据了解，自2022年文艺赴美工程启动以来，我省大力推进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推动文艺走出围墙，走上街头，赴美城市气质，点亮乡村风韵。
0: 融媒体记者陈晓栋报道。日前，诸暨市第22届篮球联赛乙组冠亚军争夺战在骏马国际队与浙江飞腾队之间展开。经过激烈角逐，最终浙江飞腾队以57-47战胜骏马国际队，获乙组冠军。据了解，本届市比 A 吸引了来自全市镇街、企事业单位、高校及民间爱好者共91支代表队，近1100名运动员参赛。整个赛事共包括199场比赛，将于8月5号全部结束。
1: 最后，请听省内外新闻。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元，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元。 国产影片不仅主导荧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线下。

0: 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请听中国之声报道。
1: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2: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1: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3: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4: 听众朋友，诸暨新闻播送完了，责任编辑方杰，由音节诗林播音，感谢收听。
5: 田园耕耘披朝霞，
4: 乡愁深处有人家，
5: 乡里乡亲
4: 民生民情，
5: 田间地头话发展，
4: 村里村外奔共富。
5: FM98.2 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4: 田园人家。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园人家。今天田园人家的主要内容有新闻专题：枫桥镇新泽湖村爱心食堂开业，以商养善探新路；农技课堂高温考验，农业生产巧应对；健康与养生，进入中伏错过了头伏，还可以贴三伏贴吗？以下是详细内容。新闻专题，如何让养老助餐服务长久飘香，是各地都在探索的民生课题。与单纯依靠捐款不同，日前开业的枫桥镇新泽湖村爱心食堂开启了一场以商养善的实验，尝试为公益食堂的可持续运营找到一条新路子。请听报道。在新泽湖村爱心食堂正式运营第一天，全村有40余位老人完成了长期订餐登记，也吃上了热气腾腾的饭菜。村民赵爱女：
6: 美女想我啊，这样子这样了，你自己请啊。
0: 新泽湖村党委书记王浩坤介绍，爱心食堂的顺利开业离不开社会各界的慷慨支持。
7: 得到了我们村里的企业这位成功人士的捐助，到目前为止总共捐款已达18万左右，那个大米大概是1000斤左右，油等于6箱，大概是50户左右。
0: 据介绍，为破解公益食堂可持续运营难题，新泽湖村探索村内普惠助餐加周边市场化经营的双轨模式。食堂不仅服务本村老人，更利用紧邻废铁市场的区位优势，向周边工人、货运驾驶员开放散客就餐，同时积极拓展企业团餐配送业务。目前，永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已敲定长期配送订单，公司负责人姚仲尧：
8: 跟我们企业带来了很多的方便，解决了我们企业的很多员工的就餐问题，每天都有大概20-30份的中餐的数量。
0: 老人订餐收入加上对外经营的利润，基本可以覆盖日常食材和人工成本。捐款作为专项备用金兜底，这种利润反哺公益、捐款应对突发的闭环，让食堂拥有了自我造血的能力。新泽湖村党委书记王浩坤：
7: 长期预期对外开放，光订餐估计会超过80份，零星的就是也好多企业都是10来份10来份的，有这个意向，对吧？我们的造血功能再持续下去，让老年人享受美好的老年生活。
5: 分享窍门长知识，科技助农有妙招，农技课堂。
0: 近期我省各地持续出现高温天气，气温居高不下，农业生产防暑降温不能松懈。 今天的农技课堂播出是农业农村厅整理的《食用农技指南之畜禽养

0: 职业淡水渔业篇，帮助农业生产经营主体做好高温应对工作。畜禽养殖业，一，及时通风降温，控制栏舍内温度环境，做好猪栏禽舍遮阳通风，有条件的在栏舍顶部搭建遮阴棚或盖上遮阴物，减少热辐射，早晚打开门窗等通风，并尽可能采用舍顶喷水、活体喷雾和安装湿帘等办法降温。养殖场周边可种绿色植物，以增湿降温，调节环境小气候。二，加强饲养管理及环境，有效杀灭蚊蝇等病媒生物。饲养人员应加强巡查，重点防范猪繁殖与呼吸综合症、圆环病毒等多种病原混合感染引起的高热症，对死亡畜禽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严禁随意乱扔。四，抓好安全生产，做好台风、强对流等极端天气的安全防范，定期检修保养圈舍、防护应急、废弃物处理、电力等设施设备，确保正常使用。对在建养殖场的高温施工作业加强安全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针对可能出现的拉闸停电情况，应及早备好发电机，并主动与当地供电部门联系，做好应急预案。淡水渔业，加强水质调控，适时引入水质条件好的外源水，适当提高池塘水位，降低下层水温，稳定水体环境。虾蟹塘水位保持在 1.2 到 1.5 米，鱼塘保持在2米左右。池塘新注水时开启增氧机，避免局部水质温度、 pH 值等相差太大，引起养殖水生生物应激反应。高温下延长增氧机开启时间，在增氧的同时调节上下水层温差，采用遮阳网、反光膜等物理隔热降温措施，对养殖水生生物进行保护。高密度养殖池塘、两年以上未清淤的池塘等，尤其要注意定期使用抵制改良剂、氧化分解、池底残饵、粪便腐殖质，改善底部环境，搭配使用微生态制剂，降低氨氮、亚硝酸盐等有害物质含量，维持水体菌相、藻相平衡，为养殖生物营造稳定适宜的生产环境。二，科学投喂起补。夏季高温环境下，养殖生物代谢紊乱，消化功能减弱，要遵循少量多次按需投喂原则，结合每日气温、水温及养殖生物摄食活跃度，灵活调整投喂方案，常态化降低
1: 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屿。
2: 辛苦，
3: 谢谢。
1: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 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

0: 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1: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1: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今天在北戴河看望暑期休假专家，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各条战线、各个领域的广大专家人才致以诚挚问候。蔡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坚强人才保证。习近平总书记时刻心系专家人才，率先垂范在全党全社会倡导爱才敬才的良好风气，激励广大专家人才矢志创新创造，勇担时代使命。十五五时期是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攻坚克难、闯关夺隘的重要阶段，希望专家人才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发扬优良传统，弘扬科学家精神，踔厉奋发，开拓创新，在各自领域实现新的建树，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多立新功。党中央、国务院邀请优秀专家代表到北戴河休假，是党和国家人才工作的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今年休假活动主题是“奋进十五五”，参加的主要是基础研究、战略前沿科技、关键核心技术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专家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部部长石泰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参加看望活动。
4: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5: 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业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成。
6: 七月的芜湖港，热浪与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7: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6: 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

0: 3.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1: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0: 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和7.9%。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
2: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3: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4: 中国经济半年报。
5: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7: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次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6: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混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7: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8: 暑期以来，全国各地文博场馆迎来参观高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作为2026年第37届上海旅游节暑期旅游季的重要文化项目，上海博物馆推出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自7月开展以来，人气居高不下，观众方扬。
10: 这个展每个馆它都做了一个同历史时期中国文明和南美文明的对比，看了之后确实是蛮震撼的。
9: 上海博物馆馆长楚晓波介绍，
11: 联动了我们上海很多其他的机构，比如说像上海动物园会开辟一个美洲动物的专区，同时我们还会结合上海旅游节、光影节、国际美食季等等，都会跟这个美洲主题一起互动。
6: 进入暑期，河南安阳市各大文博场馆客流保持高位，殷墟博物馆跟着馆长看展览公益活动，以商代军事文明为专题，通过青铜戈、商代复原战车等珍贵藏品，让参观者对殷商王朝的军事体系和战争形态有了更为系统的认识。观众田吉玉：
12: 我领略到了商代文化的辉煌，也领略到了商代战争时的恢宏场面，我在这里受益匪浅。
6: 围绕暑期不同年龄段研学群体的需求，中国文字博物馆推出甲骨彩刻、古籍装帧、竹简编联等特色手作课程。中国文字博物馆社教专员刘冰冰
13: 以先后接待研学团队61批次，
6: 让孩子们沉浸式的感悟我们的汉字文化。
9: 由安徽博物院与深空探测实验室主办，国内40余家文博机构与科研院所共同打造的“天问中华文明宇宙观”特展，成为青少年暑期研学的热门选择。安徽博物院副院长卞坚介绍：“
13: 我们通过 3D 的。”

0: 数据的采集，对于这件文物的一些活态化的一些呈现，可以给孩子们做一些栩栩如生的解释。
1: 位于安徽马鞍山市含山县的林家滩国家考古遗址公园，今年暑期延长了开放时间，并推出了科普讲座、遗址夜游、天文观星等特色活动。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重庆中部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朱宏元报道。
3: 今天雨带延续昨天的位置，依然位于华南和西南地区东部至华北东北一带，其中四川东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累计降水达到100到114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4: 预计未来3天呢，预计在华南的南部和西部、西南地东部以及湖南西部、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的降水。
3: 高温方面，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主要有两大块，一块在东部地区，包括华北中东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中南部、江南东部；另一块在西边，包括新疆以及甘肃西部、内蒙古西部。张芳华表示，
4: 东部地区35度以上呢，目前我们考虑会是在持续到8、9号前后；西部地区的就主要新疆这块高温持续时间更长，然后强度也更大。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作为离岸市场首支人民币国债期货合约，5年期人民币国债期货今天在港交所正式挂牌上市。
2: 中广和广东太平岭核电项目2号机组今天正式投产发电，标志着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1期工程全面建成。
5: 中国烹饪协会近日发布公告，全面清理并撤销此前颁发的大师、名师及美食地标城市等各类称号。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综合报道。
7: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号宣布谈判的消息，称有关各方认为美伊能就霍尔木兹海峡达成协议
5: 情况追加干预措施。美国财长贝森特2号晚表示，美日协调的外汇干预行动有效遏制了日元汇率的

0: 考上北大了，关键是这一点。对，当然还有很多没考上的，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呢，他们就是他们也觉得很有趣，哦，居然还有这么一门课，可以把我偷偷的看的那个网络文学的那个部分，可以在这个课上进行讨论。
1: 嗯。
0: 但是后来我发现了，就是他们平时在课堂上，他是用老师我们的这个。我们现在反身定向，就如果他们是二次元，把他们反身定向我们为三次元，他原来是用我们这套三次元的系统在跟我们说话，
1: 但是他们
0: 自己实际上用二次元的话语系统，而你除非你给他一些切口，比如说你说了个什么，刚才我说的，比如说歪歪呀、爽啊，什么女性向啊，你说点什么这个什么小鲜肉的，这是后来的了，就在这之前更说一些什么游戏的什么二周目啊什么，你说一些，哎，他觉得好像跟你对上切口了，哎，他也觉得你愿意了解他这个文化的时候，他这个话语系统才向你开放。事实上，这些话在他们这里是日常应用的，他们只是不跟我们说，只是老师、家长不知道。
1: 嗯，
0: 所以我后来我跟他们学习，然后我大概就差不多这个，就是说我刚开始的时候就完全听不懂他们讲话，尤其在微信群里边。后来在微信群里他们聊天，我经常是一段话我要查好几次百度，然后我就慢慢琢磨他们的那个话。等我把他们的话都说的差不多，能跟他们说话了，我的同辈的朋友们经常会说：“哎，你怎么说话我们都听不懂。”对，所以今天这个书呢，应该算是我被他们也虐了八年，虐了八年的成果，终于把这本词典编出来了，然后可以就是说，别的老师们、家长们，如果再像我这样想跟他们说话的话，不至于像我当年那么受虐，可以直接看这本词典了。
1: 你看，这个一直在做高大上的这个研究领域的这个邵老师，有一天被他的学生们
0: 开始狂虐
1: 了，也由此他和他的学生们共同完成了这样一本书啊。这本书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朋友来，他很重要，因为他是这个集合了现在网络文化的一些这些关键词啊，这些词对于我们。有助于接近所谓二次元的这些孩子们来说，二次元这种话语系统来说，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啊。来，我们请出小玉，小玉是这本书的这个副主编啊，你给我们讲一讲，就是你们怎么样，比如说，你看老师确定了这样，我们要做这样的一本书啊，大家怎么分工？比如说邵老师是主编，那肯定是总体的把握啊，包括写作上的指导啊等等啊，就是说，那你呢？你是负责做什么呢？你给大家讲讲
2: 啊。对，我是这本书的副主编。其实平时负责的就是一些比较细节的东西，比如说给大家最重要的一条是给大家规定 deadline， 就是要告诉大家这一波稿子什么时候要交，然后交上来之后安排大家统一体力校对，然后再发下去，然后再收一个 deadline 回来。对，其实主要负责的是这些方面，然后再有就是和三联生活书店那边的编辑做
1: 对接。所以这方面的工作都由这个小玉同学来做啊。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呈现的这样的一本书是三联生活书店啊，他们出版的这本书叫做《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这样，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我们进一步来了解这样一本书。
3: 《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是一本神奇的网络文化词典，解读二次元、宅文化、网文、游戏、流行文化，让人大开眼界。245个网络文化核心关键词，追本溯源，讲述背后文化演变与有趣故事，读者恍然大悟，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百度查不到，词条不过时，形式新颖丰富，文章可读性强，学术上经得起推敲，五大特点打造权威作品。
1: 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我们今天晚上要为大家来推荐这样的一本书啊。刚才我们已经请二位介绍了这些相关的一些情况啊。邵老师，刚刚这个小玉也介绍了自己这个负责的这些工作啊。这本书其他的一些编者的情况，你给大家讲一讲吧。好像就是属于你们那个网络这个文学这个研究论坛的这些孩子们。
0: 对对，其实吧，就刚才您可能就是小玉，可能他也。谦虚他也不好讲，就我知道你想说的是这个框架是怎么出来的哈，这个框架我们都忘了是怎么出来的了，它是这样的，它并不是我这么一个主编我设立一个框架。

0: 们把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那东西说出来。这个我给他们提供的是个平台，
1: 嗯，
0: 而且我一再跟他们讲，就是说我是一个本来是做的网络文学，
1: 嗯，
0: 啊，那么它的大的框架不该由我这个印刷文明哺育的人定，如果我定就是错的。
1: 嗯，
0: 那么我是做什么的？我是提供一个平台和孕育的空间的。
1: 嗯，
0: 我怎么让他们从小热爱的生根的那些他们可能就是在其中，但是他们也许不知道他怎么给他定位，
1: 嗯，
0: 他不知道他这个整个在文化谱系中是什么。我要让那个东西成长出来。我像一个妈妈，
1: 嗯，
0: 在怀孕，在孕育一个孩子，
1: 嗯，
0: 但是我不能对他进行胎教，
1: 哦，
0: 为什么呢？一旦因为我要对他进行胎教的话，我是按照我原来的思维，人类应该是什么样的，应该受什么样的教育，我怎么规划他。但是我如果怀孕的，我怀的是个哪吒呢？
1: 嗯，
0: 如果他是三头六臂呢？我怎么用一个原来我想象中的小孩去定义那个这个哪吒呢？今天的网络文化这种爆炸性，相当于我们印刷文明就像个哪吒对一个普通小孩一样。
1: 对对对，嗯，
0: 所以我要做的是不是规划。
1: 嗯，
0: 那么好，我们现在要做的是从最初的开始的时候，就是我们从网络文学开始的。那么我们做网络文学的时候，刚才跟您说了，遇到了一堆一堆的那个名词，都是网络它自身的就形成的很多的这个网文的不同的这个话语，比如说光网络文学的文里边，比如我们说的宫斗文啊，
1: 嗯，
0: 宅斗文、种田文、什么取分手版、穿越啊、盗墓，那所有这些都是词条。那刚才我像跟您说的，我说爽啊、虐呀、啊、甜呐、啊
1: 嗯，
0: 什么所有这些，对吧？这些关键词，那么这些词。它都是在网络文学生成中那些生根的词，它都有它特定的文化含义。如果你不理解它，你完全没法进入那个场域。
1: 嗯，
0: 而那你写论文怎么办呢？
1: 对，
0: 就这些词，如果你不要它的话，你完全是隔靴搔痒的。但是你要它的话，学术期刊怎么给你发表？人家别的人不了解的人，他人家不理解这些词，你再怎么瞎用呢？对吗？
1: 嗯嗯，
0: 好，我们就开始做注，每一个简单的词都要做注，
1: 对对对，
0: 一步一注，注步惊心。那么一篇论文好几个十个注，就是你基本上你把那个注写完了以后，包括我们在外边学术会议发言，
1: 痛心疾首，容易亵渎了
0: 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扩大到别的圈子中又有了什么样的转移变化，这都是我们梳理的。
1: 所以这本书的价值其实就体现在这儿了，
0: 我们的算是学术价值。
1: 对对对，
0: 嗯，
1: 就是学术价值啊。
0: 嗯，
1: 来，你再给大家讲几个吧，我们都听上瘾了啊。来，
2: 那比如说粉里面我刚才有提到担和担当，
1: 嗯，
2: 这对词其实很有意思，担也是担当的那个担，但是这两个词呢意义完全不一样。担是一个从日语里来的词，它的意思是比如说我担某某人，就意味着我喜欢他，我是他的粉丝。
1: 嗯，
2: 但是担当呢是一个从韩语里来的词，它是指在一个偶像团体里面每一个成员的分工，比如说我是舞蹈担当，那我就是这个团里跳舞最好的那个人。如果我是门面担当，那我就是这个团里长得最好看的人。
1: 嗯，
2: 所以这两个词看起来很像在中文里的写法，但实际上他们的来源完全不一样。
0: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我一次有一段时间我因为我很慈祥，就是我对他们都很快，我很慈祥。然后就有一个学生说，老师是慈祥担当。然后我听得我特别高，特别特别荣幸，我心里很高兴，因为我以为他们说我那个又慈祥，真正的时候又有担当，又有道义担当。
1: 啊，
0: 后来才让我明白，其实根本没有那个那么夸我的意思，只是说我还比较慈祥。我是这里边有严负责慈祥的那个人，根本没有我们原来意义上的担当的。
1: 有一个人问了一个问题，就是他是单个的单吗？
2: 就是提手旁一个旦夕的旦的那个担。
1: 担当的这个担，
0: 就是我们说的铁肩担道义，你会想到那个担当，实际上不是这个含义，就是说你就是负责担当的，负责慈祥的。
1: 来继续啊。咱们再给大家讲一个词好不好？
2: 那要不我就说说刚才小马老师提到的小鲜肉吧。
1: 嗯，
2: 小鲜肉这个词呢，它指的就是这个阳光帅气然后形象健康的这种男性偶像。现在呢用的比较宽泛了，也会指一些日常生活中可以见到的年龄比较轻。

0: 长相很清新帅气的男孩子。
1: 嗯
0: 嗯。
1: 和他相对的是那个老腊肉那个词吧，
0: 和他相对的是老腊肉那个词。和小鲜肉关系很紧的还有一个词叫颜值，颜就是脸那个颜，
1: 颜值啊，这个我们现在经常用啊。
0: 然后它是一个数值化的方式去说一个人好看或者不好看，颜值高或者颜值低。其实这两个词呢和现在这个所谓看脸文化的盛行是密切相关的。那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说一说这个看脸文化。比如一个方面，小鲜肉他们的明确的这个目标受众实际上是女性粉丝群体。对，它反映的其实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这个大众文艺它对于男性的整个的审美的一个深刻的变化。因为以前我们知道我们大家一般都会去说一个女孩子长得好看或者不好看，但是很少会去评价一个男孩子好看或者不好看。那么实际上小鲜肉这样的词的出现呢，它意味着女性的这个审美诉求开始得到满足和注意。然后这也为打破这个性别之间的刻板印象提供了一个空间。
1: 好，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有人在问它和那个女性像是差不多的意思吗？
0: 女性向呢是指这个面对女性消费群体，主要由女性来消费和观看的文艺作品。确实小鲜肉是一个非常面向于女性，很有女性向特征的一种文化现象。
1: 你看如果不进一步解释，其实我们像我们这种，比如说就刚才您邵老师提到，就是印刷文明哺育一代的这样的成长的人的话，可能很难理解这些东西，是不是？
2: 对对，你可能觉得很轻佻，其实它背后其实又有性别革命，那是很非常深的、很重要的那种颠覆性的东西。它很复杂，就是我们的词典其实是要把这个背后的这个部分呈现出来。
1: 有一个人在问，他说你们选择的这样的一些关键词能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网络文化？
2: 我们选择这些关键词，首先就是它一定是在这个部落文化成长之中必不可少的。是那个，就比如说一个房子的那个支柱性的那个奠基性的我们都选了。那么然后他一定得是活着的，就是他一直到这些年来他一直活着，在当下他仍然有旺盛的生长力的，同时他有破壁能力。就是刚才您讲的，就是说他这个他是这个圈子里的词，但是他可能会破到别的圈子里面去了，同时他甚至还有可能那个破壁到三次元文化。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讲，我们这个每个部落，就是这个选的这些词，就是这个部落这一个圈子这个部落文化的简史。我可以做到，就是说基本上你要看这些词条，你也基本上看到了这个部落文化发展的简史的脉络。有一天这些词全都被淘汰了的话，也意味着这些部落文化消亡了。那么它就是一个纪念碑。
1: 好，来，我们接下来继续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今天介绍的这本书《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
3: 由邵彦君主编，北京大学网络文学研究论坛部分成员编撰的《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一书，共分为二次元宅文化、同人粉丝文化、女性向耽美文化、电子游戏、网络文学、社会流行词六个单元，收录了凝聚着网络文化空间集体智慧的各类，都是从无数的流行词中被遴选出来的，每一个都积淀着该部落文化的重要内涵，并且没有一个是已经死掉的，每一个都在旺盛生长着。编选者都是各个部落的资深粉丝，有的还是元老、大大乃至聚聚，这些关键词凝聚着他们的中二岁月、言二情怀，也是他们生命中的关键词。
1: 刚才我们这个短片当中提到了好多词，其实我都搞不清楚啊，什么叫聚聚啊，什么是中二岁月，是不是言二情怀啊，就是你看，就是如果我们不注意学习的话，其实生活中突然出现的网络当中出现的这样的一些词，我们就面对他们，我们就不知所措了，是不是？就落伍了啊！来，我们说一说这个名字吧。这本书的名字叫《破壁书》，扉页上还有一句话叫做“用心之打破次元之壁”啊。邵老师给大家讲一讲，你们之所以选择这个名字啊？
2: 这个名字刚开始的时候，我们

0: 就会误吸一批三体粉儿，对，我还就是想给跟刘慈欣讲，我说这个书可能就是向你致敬，因为我们以为会以为是这个那个三体里边那个破壁人，
1: 对，
0: 说致敬也可以，但本质上它的含义是打破次元之壁，
1: 嗯，
0: 就是我们说的二次元，就网络文化，它很多就二次元文化空间，它跟我们日常就原来的这个生活反推，我们被他们命名为三次元，
1: 嗯，
0: 在二次元和三次元之间好像隔了一个壁，这我们称为叫次元之壁，嗯，那么这个破壁呢实际上指的是双向破壁，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把二次元的文化呈现出来，用词条的形式，然后让三次元的人去进入到二次元，所以这是一个三次元走进去，同时也是二次元走出来，也是一个双向破壁，
1: 嗯，
0: 其实是一个，我是觉得这本书特别适合亲子共读，
1: 嗯，
0: 就是因为我的儿子也
1: 是，就是你了解孩子，
0: 我的儿子也18岁，要就很多人就上大学了，对吧？嗯，在原来他在高三的时候，他只能听你的，
1: 嗯，
0: 但是他上了大学以后，他进入到他的空间，你跟他说什么呢？只是吃饭穿衣服吗？你拿他跟什么聊呢？
1: 嗯，
0: 你如果连他的话语系统你都不知道的话，你没法进入到他未来的这个空间呀，
1: 嗯，
0: 你写几个词跟他对几个暗号，他说哦，原来哦你也懂这个，
1: 嗯，
0: 也许你们才能够来聊，因为他整个他这个圈子就是去眼空间嘛，
1: 嗯，
0: 就我们的血缘空，现在我们的血缘关系逐渐被去眼关系所取代，
1: 嗯，
0: 所以这些词都是那些去言的圈子里面的词汇。
1: 嗯，好，也就是说这本书的这个其实读者可以是一个很大范围的一个人群，啊，
0: 就是还有的女孩买给她男朋友科普，
1: 嗯，
0: 因为也是为了那个互相的圈子能对话。
1: 有人也在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通过这样的一本书，我们能了解网络文化的哪些方面，就是说是不是通过这样的一本书，我们就可以能够明确的知道，就是说大家这个在网络用语那铺天盖地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大致知道它是哪一个什么部落啊，或者
0: 可以，
1: 啊，
0: 基本上是主要的六个单元，就是主要的六个边的文化，
1: 嗯，
0: 而且这些词就是说比较根部的词，然后你现在可能会有一些新词进来，
1: 嗯，
0: 然后那些新词你可能就是百度一下，你大概知道有一个怎么回事，然后你根据这个根部的词，你大概你就明白它背后的这个它的是到底是个什么含义，
1: 嗯，
0: 就所以它是相对基础的那个词。
1: 嗯，所以有一个朋友在这就是对这本书做了一个评价，嗯，你听听，他说这本书既是所谓流行文化啊，也是一个所谓有价值的这个学术书啊，可以这么说吧？
0: 对，因为我们这个书是要做论文，就是将来我们在学术界大家在做这方面研究的时候，是希望大家引我们这个词条做那个学术注解的，
1: 哦，
0: 因为这是我们的学术，就算是我们的学术成果，
1: 好，今天我们带来的这本书是三联生活书店啊出版的这样一本书，叫做破壁书，网络文化关键词，主编邵彦君，副主编王玉素啊，今天晚上我们也听到他们二位我们这个做对这本书做了一个详细的一个介绍啊，其实这本书当中所呈现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啊，我们推荐给电波那一端的朋友，也感谢邵老师还有小玉做客我们的直播室，感谢有这么多的听友和我们一起保持紧密的联络啊，大家也和我一样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了很多新鲜的词，好，谢谢二位，谢谢大家，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谢谢大家，谢谢小满老师。

0: 播电视传输设施，简单来说，包括广播电视部门的光缆线、电缆线、壁炉线、节点箱、供电器、放大器等设施。因野蛮施工、人为倒戈等导致广播电视光缆及有关设施被破坏，将造成广播电视节目信号无法播出，还有可能造成救灾、抢险、防汛和灾害预警等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因此，一误排除险情或者疏导群众，后果极其严重。广播电视设施大多处于户外，分布广、线路长、防护难度大，给一些利益熏心的不法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盗窃广电设施现象屡禁不止，保护广电设施从我做起，让我们用文明行为带动全社会珍爱美好的生活环境，成为广电设施的维护者。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书籍的墨香，文学的力量，阅读点亮生活。
1: 场上村 BA 战火燃，场下巡卫正当时，自误打面的劲道，枫桥香水的脆香，跟着赛事游镇村，一口长劲朱记情。 FM98.2 村 BA 里的朱记味。
2: 盛夏风起，蓝潮已至。今年咱们诸暨的西施村 BA 冠亚军总决赛将在大唐街道杭金七村与焕东街道汤家店村之间展开。今年的总决赛呢，将分两场展开角逐。如果大比分1-1战平，则在第二场比赛结束后加时5分钟，先得到两场胜场的，则加冕为冠军。这场万众期待的巅峰对决，不只是体育竞技的硬核比拼，更是诸暨乡镇特色、烟火风味与文明新风的集中展演。在赛场上，球员们带着邻里乡亲的殷切期盼，那每一次快速攻防、精准抢断、跳跃投篮、默契配合，都能展现乡村球员的拼搏姿态与体育精神。场边线上也将汇聚万千热情观众，呐喊助威声即将响彻全场。有序观赛，文明喝彩，为每一支队伍的坚持鼓掌，尽显诸暨群众包容友善的观赛素养。那么说到这两支队伍所代表的街道，那也是各有特色。素有袜叶之都之称的大唐街道，藏着数不胜数的本土美味。那软糯香甜的年糕做，是当地人刻在骨子里的乡愁味道。手工蒸制的米粉软糯细腻，口感清甜回甘，一口就能解锁地道乡土风味。鲜香入味的羊汤，浓郁醇厚的羊骨，外酥里嫩的木子鸡，哎，这每一味都是历经岁月沉淀的市井佳肴。赛事期间啊，一口地道烟火就可以驱散夏日燥热与赛场疲惫。

0: 而焕东的风味同样独具特色，传承千年的西式豆腐，这是当地宴席的经典家常名菜，食材朴素，做法但精巧，汤汁鲜香醇厚，口感嫩滑入味，承载着诸暨千年的饮食文脉。盛夏时节，特色麦饼广受喜爱，爽口的野菜配合多样的馅料，外皮柔韧，内馅饱满，是专属于这个季节的时令美味。一西一东，一鲜一糯，这两个街道特色美食的隔空呼应，也让整场决赛不仅有视觉的热血盛宴，也有舌尖上的风味狂欢。咱们诸暨啊，各镇街的民俗是源远流长，代代相传，彰显着乡村团结和睦的淳朴民风。特色美食擦亮乡镇名片，传统民俗后置文化底蕴，文明观赛涵养淳朴乡风。大唐杭金七村与焕东汤家店村的巅峰对决，既是球技的较量，风采的展示，更是咱们诸暨乡村风貌、特色风物、文明气质的生动展现。咱们诸暨的村 BA 已经进行到第四届的总决赛了，今年又将诞生一支崭新的总冠军队伍，让我们共同期待赛事背后的诸暨乡村振兴、乡风文明、烟火繁盛的这幅崭新画卷。
1: 怎么又堵住了？

0: 凉一下，防暑降温，这样做。酷暑来临，热热热，如何健康防暑，清凉度夏？一，运动时间尽量选在凉爽的早晨、下午或者傍晚。二，外出备好防晒用具，尽量选择吸汗、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三，多喝温水并适当补充盐分。四，食用含水量较高的时令瓜果，比如西瓜、西红柿、桃子等。五，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上火，可以喝一些菊花茶、绿豆汤、凉茶等。温馨提示：一，避免长时间电扇直吹，睡觉时不要躺在空调出风口，避免空调病。二，运动或出汗后，从室外进入空调房，要提前将汗擦干，切忌猛冲凉水、猛喝冷饮解暑。三，食用西瓜等蔬果，温度不要太低，从冰箱拿出来后，在室温下放置一会儿再吃。四，进行高温作业的人群要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如果出现恶心、反胃、头晕、发热等不良状况，及时避暑并就医。五，如果发现自己或周围人有中暑症状，应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小口慢饮，保持周围通风，涂抹或服用解暑药物。这些小知识你都 get 了吗？祝你清凉度夏。
1: 现在播送关于济阳桥交通管制的通告。因济阳桥加固改造工程施工需要，为确保施工期间道路交通安全和工程顺利进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一管制路段及时段，管制路段济阳桥桥面，管制时间2026年7月1日至2026年8月30日。二通行提示。管制期间，所有社会车辆禁止驶入管制区域，请广大驾驶人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选择周边道路绕行。我大队将结合现场车流状况、工程施工进度动态视情况调整管制相关安排，恳请过往市民、驾驶人予以支持配合，自觉遵守本通告要求，服从现场执勤交警及工作人员指挥，由此带来不便，敬请谅解。特此通告，诸暨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
2: 怎么又堵住了？

0: 人保温暖相随，守护美好生活。人保构筑线下线上贴心服务，为您打造智能化温暖体验。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共享美好生活家园。国家卫生城市诸暨欢迎你。
1: 温这样做，酷暑来临，热热热，如何健康防暑，清凉度夏？一，运动时间尽量选在凉爽的早晨、下午或者傍晚。二，外出备好防晒用具，尽量选择吸汗、宽松、透气、浅色的衣物。三，多喝温水并适当补充盐分。四，食用含水量较高的时令瓜果，比如西瓜、西红柿、桃子等。五，夏季天气炎热，容易上火，可以喝一些菊花茶、绿豆汤、凉茶等。温馨提示：一，避免长时间电扇直吹，睡觉时不要躺在空调出风口，避免空调病。二，运动或出汗后，从室外进入空调房，要提前将汗擦干，切忌猛冲凉水、猛喝冷饮结束。三，食用西瓜等蔬果，温度不要太低，从冰箱拿出来后，在室温下放置一会儿再吃。四，进行高温作业的人群要随身携带防暑药品，如果出现恶心、反胃、头晕、发热等不良状况，及时避暑并就医。五，如果发现自己或周围人有中暑症状，应立即停止活动，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小口慢饮，保持周围通风，涂抹或服用解暑药物。这些小知识你都 get 了吗？祝你清凉度夏。
0: 如果黑夜可以延续，生命会不会在梦中忘记了出路？
2: 如果天使没有翅膀，爱情会不会流浪在灯火阑珊？
0: 如果阳光可以永恒，影子和影子还能不能互相缠绕？
2: 如果美丽的心情不变，我会一直微笑着，一直去感受那纷飞的洒脱。
0: 朋友 FM 九八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我们的声音和月亮一样完整。本台今天全天播音到此结束，共祝清

0: 呀，这个精神压力也会导致胃黏膜发生损害吗？我觉得这个哪儿都不搭呀。
1: 我想在场的嘉宾一定都是有这种感同身受的情景啊，比如说我们小的时候啊，要考试第二天，那会不会前一天晚上的时候会觉得胃不舒服，或者是在考试前啊，可能会去跑厕所啊，觉得胃胀啊、反酸啊啊，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体验？
2: 我特别有体会。我20多岁有一次参加比赛的时候，临上台的时候，当时在已经吃饱饭了、没有任何症状的情况下，开始剧烈的疼痛，疼到没有办法直起身体，然后就开始哭。就已经疼到我觉得我要不行了，我要进医院了。然后但是那个经历过了以后自己好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的时候也是在严重焦虑的情况下，我想吐，后来没有办法，我就自己到洗手间把它抠吐了。抠吐喝点温水稍微缓了缓，好多了。
1: 精神压力对我们的胃肠道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我们其实又管这个消化道叫做我们的第二大脑。为什么呢？是因为随着科学研究的进步，我们发现呢，我们的消化道、胃肠和我们的大脑是一个紧密相连的这样的一个系统，
0: 是一个团队的，
1: 是一个团队，而且是一个密切合作、互相影响的团队。那我们管它叫脑肠轴。大家可以从这个图片上看到，我们的大脑它会通过神经系统，特别是自主神经系统、副交感神经系统来调节我们胃的运动、蠕动，还有它的分泌的功能啊。所以呢，在我们工作压力大、劳累、紧张的时候，可能就更容易出现消化道的症状，腹胀啊、腹疼啊。那我们的胃呢，我们的肠道呢，反过来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神经递质，像血清素啊、多巴胺呐、乙酰胆碱啊，这些神经递质又会反过来作用在我们的大脑。
3: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点半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早起的朋友们来福利啦。
1: 没错，尤其是经常刷视频看书看电视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快跟我一起打电话400-706-5929，好视力限时开启早间福利，现在购买都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
0: 我们俩都试过了，感觉这个眼贴是真不错，带蒸汽能发热，就像做熏蒸按摩，眼睛温温润润的，可太舒服了。
1: 想要感受的朋友，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多体验50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还能给你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大家看好时间，6点半前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3: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2: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3: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4: 中老年听友注意了，只要您眼睛不舒服，请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的升级版蒸汽眼贴。
5: 没错，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直接体验50元的好视力中老年升级版蒸汽眼贴。
4: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带走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清晨六点 ，FM 九八二诸暨之声为您开启美好一天。
1: 锁定西施故里，西施故里，放眼这中大地，这里是 FM 九十八点二，诸暨人民广播电台。
2: This is Zhuji People's Broadcasting Station。诸暨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现在开始，六点至六点三十分，健康诸暨；六点三十分至七点，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七点至七点三十分，纪阳晨语；七点三十分至九点，诸广早交通；九点至十二点，时光音乐会；十二点至十五点，音乐快车道；十五点至十六点，广播剧场；十六点至十八点，诸广晚交通；十八点至十八点二十分，诸暨新闻；十八点二十分至十八点三十分，田园人家；十八点三十分至十九点，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至二十点，品味书香；二十点至二十一点，音乐进行时；二十一点后，全天播音。

0: 结束。每日气象服务贴近百姓生活，这里是天天说气象，为您带来最新的气象播报，方便您的生活出行。天天说气象，谈笑风云间，欢迎锁定这个点位的天天说气象。新的一周天气还是非常熟悉的配方，我们浙江很多省在早上就气温开启了全力冲刺的模式，不仅白天热，多地夜间的气温最低也可以达到25度以上，热如蒸桑拿，大家需要持续的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当然呢，也要提醒各位了，像这一段时间我们的高温剧本依然是照常上演，浙江局部地区仍有可能触及39度的酷热红线。当然天气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预计本周周中起云系渐多，然后像阵雨或者是雷雨会来探访，全省的气温也将就此下一个台阶。5月8号高温虽然未退场，但气势已不如从前，最高气温有望回落到35度左右，不再轻易的触碰38度的红线。当然真正的大招可能要等到在8号之后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做好一些防范的工作。到了7号、9号之间呢，这段时间升温的势头会被彻底的遏制，白天气温阶梯式下滑，预计本周周末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退守至30度出头。这一次降温不再是蜻蜓点水，而是一次质感飞跃。好了，以上就是天天说气象的全部内容，我们下个点位再见。
1: 诸暨的朋友们，健康号列车即将出发。
2: 您现在正在乘坐的是健康诸暨专列，
3: 车上装满了各种健康的奇思妙想，有能让你舞动起来的健身操，有听了就忍不住流口水的营养食谱，还有让人脑洞大开的健康小实验。
2: 无论你是小年轻还是老顽童，都能在这趟列车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健康乐趣。
3: 我们的列车会途经西施故里，见到正在传授瑜伽秘籍的仙女，也会路过舞榭风景区，发现一群用笑声让你更快乐健康的精灵。
2: 赶紧上车，
3: 让我们一路欢歌，
4: 驶向健康的未来。
5: 我的咨询话是：小儿先天性疾病类型在不断增加。
6: 这句知心话可有点扎心呢啊，黄院长，坦白说，我以为一开始您会给我们分享一句提劲儿的话，结果您泼了一盆凉水给我们。
5: 实际上这不是冷水，这是一句喜忧参半的话，喜的是我们随着医学的进步，检测技术、诊断技术的提高，我们有可能对各种疾病进行更加详细的分类，所以就有越来越多的病种被发现出来。比如说以前我们当小医生的时候大概30几年前一个孩子如果是痴痴呆呆的，可能会被诊断为脑发育不良或者智力低下。但是现在随着我们医学的进步，有可能对这一类的疾病进行详细的分类，有几百种。还有像以前比如说是黄疸我们可能诊断它肝炎婴儿肝炎综合症，但是随着分子医学的进步，有可能把那些遗传性肝病都发现出来，也就又可以分成几十类这样一个疾病。这是喜的方面医学的进步所带来的。优的呢是现在随着高龄产妇的增加，还有一些环境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导致我们很多小孩在出生之前发生各种先天性疾病，那么这也是病种增加的一个原因之一，所以要引起我们的警觉。
6: 所以说类型的不断的增加呢，代表着喜忧两个方面有进步，也有一些担忧在里面黄院长，您在临床一线从事了几十年的医务工作，见过这么多孩子带有先天性的疾病，在您看来最危急最严重的是哪类疾病呢？
5: 先天性疾病的种类非常的多可以说成百上千种，但是最为常见的是先天性心脏病，这是发病率最高也是容易在婴儿早期就导致死亡的一类疾病，发病

0: 率呢，在我们国家大概可以简单的用这样一个数字来表示，就是1%，就是在每100名啊出生的新生婴儿当中，有一个是先天性心脏病。
1: 嗯，
0: 那么这些孩子当中呢，大概有20%-30%是很重的。
1: 嗯，
0: 如果没得到及时的诊断治疗，他可能会因为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这个休克、心力衰竭、缺氧酸中毒、反复的肺炎啊，而导致这个威胁生命。
1: 嗯，
0: 可能在很早呢就夭折了。
2: 这是先天性心脏病给患儿带去的最大的危害和灾难啊。
0: 是的，
2: 我知道黄院长呢不光是我们儿科医院的院长，还是国家儿童医学中心的负责人，所以这种多重的身份、多重的责任在您的肩上，是不是让您对于先心病有一种更加复杂的感情和感悟在里面呢？
0: 应该说在临床工作当中啊，碰到很多的病例，那么有时候觉得很痛心啊。所以十几年前啊，我们看到几个孩子啊，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但来的时候呢就已经有心力衰竭，那么这个显然的会影响他的预后，会影响我们抢救的成功率。那么所以那时候就觉得怎么样能早期把它发现出来。还有在平常啊碰到的，就是转过来这个孩子，他实际上他出生下来是像正常的孩子一样啊，比如说啊出生以后啊，我们国家顺产的话是2-3天就出院了，可是恰恰就是在出生后2-3天，那些严重的危重症的先天性心脏病他往往没有症状啊，因为那时候症状还来不及表现出来，可是等他出去以后呢，他症状出现了，结果呢这个时候他又要回到医院来，那么就会延误他的诊断治疗啊。所以我们就想起呢，就研究啊一种方法，在他症状出现之前能把他发现出来，所以我们成立专门的研究小组来进行攻关，大概花了2年多的时间，我们提出的双指标筛查方案，那么首先在2016年呢，在上海全覆盖的进行这个应用啊，取得很好的效果。那么这样一个成功的经验呢，就引起国家卫健委的重视。
1: 嗯，
0: 所以呢，就2018年经过多次的专家论证，在全国推广应用，
2: 我们的智慧探索的成果被认可了，在全国展开了推广。
0: 是的，
2: 想问一下院长，这个双指标法具体是哪两个指标呢？
0: 双指标就是两个很简单的临床指标，一个是心脏杂音听诊，就听听这个孩子有没有存在心脏杂音。第二个是经皮血氧饱和度，通过这个皮肤啊，就经皮肤的方法啊，测量他的这个血氧饱和度啊，是不是存在异常。这两个指标如果有一个不正常的话，那都是要高度警惕，这个孩子可能存在危重症的严重的先天性心脏病。
2: 嗯，一般是在胎儿出生之后多久做这两项筛查的？
0: 出生以后6-72小时，就像我刚才讲的，因为这些孩子往往出生后2-3天他没有症状，
1: 嗯，
0: 那么但是当他有症状的话就很重了，所以要在他症状出现之前把他发现出来，这样呢能取得最佳的效果。
2: 嗯，在双指标之前哈，黄院长也有一些可能常规的新生儿的一些检查，就是这些检查还不够是吗？
0: 以前没有提出双指标筛查方案的时候呢，临床上也会去看看这个孩子是不是存在异常，那么这个时候往往是采用的是体格检查，就是医生呢会对于一个孩子每天都会看一下，望出叩听，就是从头到脚给他检查一遍。那么体格检查呢，因为他这个本身这个技术的这个局限性啊，所以有时候呢往往会不能及时把它发现出来。
1: 嗯
0: 啊，这个在西方国家有多中心的研究显示可以高达48%可能会被延误掉。
1: 嗯，
0: 我们讲的双指标筛查方案啊，大概花的时间可能3分钟左右，能把92%以上的那些致命的危重症先天病第一时间把它发现出来，
1: 嗯，
0: 从而给他及时的诊断和有效的治疗。
2: 太好了，这3分钟可能会决定一个孩子一生的命运啊。
0: 对，
1: 嗯，
2: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双指标法，再回顾一下这个谈到心脏杂音，我们挺好奇呀，杂音会是怎样的声音呢？我们听一听好不好？先听一个正常的声音是怎样的。 彭院长，您看这个声音是属于正常的心跳声音，有什么特点？
0: 痛贴痛贴，就是两个声音啊。我们通常呢能听到的就是痛贴痛贴，
2: 就是很清晰，
0: 很清晰，
2: 感觉很有力量。
0: 心脏对，收缩舒张，收缩舒张这样子。
2: 嗯，好。那小儿心脏杂音是怎样的呢？我们来听一听。就是感觉依稀也能辨认出好像是有两声，但是有点模糊混在一起的感觉，是这样吗？
0: 是在我们两个心音当中，就痛贴当中，你听到一个呜呜呜，
2: 嗯
0: 啊，这是很不正常的啊。还有一些声音会在痛贴啊后面呢会发发声音，
2: 嗯，
0: 那么这个呢是因为先天心脏病它往往在里面会有一些畸形，比如说狭窄或者是有一个孔或者是瓣膜断裂产生的这样一些声音，
2: 嗯，
0: 那么在一个新生儿时期出生早期你就听到这样的声音，那肯定是不正常的，
2: 哦，
0: 啊，所以你就会高度怀疑啊它存在着先天性心脏病。
2: 嗯，其实我有一个感受啊，就是您看这个双指标，听心脏杂音，看血氧饱和度，都不是非常高端前沿的检查。您没有想过把这个更加所谓高科技一些的指标，那些标准放在这个双指标里面吗？怎么是这两个指标作为我们的推广的方法呢？
0: 我们研究小组在开展工作的时候，是希望呢，就是把所有的指标，只要能反映这个孩子可能存在心脏病的可能性的这种相关指标都把它进行研究。
2: 嗯，
0: 啊，当时我们采用临床指标是有七项之多，然后再加上心电图、胸片、超声心动图，就是有很多你够得着的这些技术手段我们都来进行研究。那最后发现你要今后要在临床一线啊，要在对一个新出生的一个小婴儿来进行筛查的话，那这个指标首先要准确，但是同时它要简单，
2: 嗯，
0: 要没有损伤啊，不能给孩子造成很大的这个负担跟创伤。我们临床医生或者护士经过简单的训练以后，他就能掌握这个技术，因此呢他就具有这个推广性。
2: 嗯，
0: 如果你是一个很高精尖的一种技术，需要只有少部分人能掌握的话，你就没有普遍推广的这样一个可行性。
2: 嗯，
0: 所以并不是说越高精尖的手段它越好，那这个呢就是在作为筛查啊，我们一定是选用准确简便无创低成本的方法。
2: 没错，正所谓是大道至简啊，别小看我们看似非常简单朴素的两项基本筛查，但是他们对于我们在早期发现小儿先心病可是至关重要的。而且院长，我听说咱们的这个双指标法啊，不光在国内，在国际上也有着很高的影响力，对不对？
0: 是的，在国际上呢，也是从二十几年前开始研究，那么在十年前啊开始推出一个筛查方法，它只用了经皮脉搏血氧饱和度，我们称它叫单指标法。单指标法呢，它能发现那些有低氧血症的致命的先心病。但是他发现不了那些没有低氧血症同样致命的先心病啊，所以呢啊他的检出率比较低，大概是在80%以下啊。而我们双指标法能把这样一个检出率提高到92%以上，
2: 嗯，
0: 因此呢也是得到这个国际同行高度的认可啊。所以我们的这些研究成果呢也发表在这个国际比较权威的啊，像纽约刀啊，像儿科学啊这些著名的这个学术期刊上。
2: 嗯，院长您看，这是当时我们在柳叶刀这个专刊上的一篇文章的发表，是不是？听说他创了一个第一的记录，是吗？
0: 对对，他是应该是创刊以来发表的中国这个儿科学界第一篇的研究论著。
2: 从我们复旦儿科的智慧的成果，到享誉全球的中国方案，足见我们儿科医生们他们背后的用心，那片医者仁心哈。谢谢黄院长，谢谢您。
1: 我带来的真心话是：中国有近三成的儿童存在着心理的困扰。
2: 哎， 又是一个和我们可能一般意义上以为的不太一样的知心话啊。我们总说现在孩子们你看多幸福啊，不缺吃不缺喝，玩具那么多，动画片随便看，怎么还会有这么多宝宝有心理的困扰呢？
1: 说实话，在这个中国有近三成的儿童存在着心理困扰，我们还是有数据支持的。我记得在二零

个北京儿少所曾经做过一项研究调查，发现在儿童青少年当中有将近37.4%的孩子他存在着心理的困扰。从我自己的门诊工作来讲，我自己是个儿童保健科的医生，我记得在90年代左右的时候，在我们儿童保健门诊就诊的

0: 占比是来看心理行为上的困惑的。而我自己的专家门诊当中，我更加的凸显一点，在我看的十个病人当中，大概有8到9个就是有心理行为上的困惑来就诊的。大部分来看的有孩子的胆小啊，不愿意去读书啊，不愿意去上学啊，多动啊，注意力缺陷啊，孩子个性特别内向啊，不合群啊，还有很多语言方面的问题啊，睡眠方面的问题啊等等。
1: 好，徐主任，那您说什么样的能力的提升以帮助孩子们预防产生这样的心理困扰呢？
0: 从我自己的经验来讲，我觉得最重要的要提升孩子的社交和沟通能力。因为我们社交和沟通能力是我们孩子认识这个世界，来逐渐形成他自己的认识观、价值观以及世界观的很重要的一个技能。我认为假如我们能够很好地提升孩子的社交沟通技能，尤其是他的表达能力以及他为人处事的一些基本的技能，可能他遇到了一些困惑点，他也知道怎么去找谁帮忙，或者找哪些资源可以来给他提供支持。
1: 好像曾经的孩子们，如今的这些长者们啊，他们的这个社交能力就不用去担心吗？还是有一些环境的因素导致他们就天然比现在的小朋友们好像多了一些机会去社交？
0: 在几十年前，其实我们的生活方式跟社会结构跟现在有非常大的不同。几十年前我们大部分还是在庭院里弄的生活当中，然后呢，小朋友也没有那么多的放学以后的家庭作业啊，各种各样的技能培训班啊，走出家门就可以在小区里面可以找到很多的小朋友三两成堆在一起玩了。另外呢，在我们的很多家庭结构里面，也不会像现在祖辈们单独就围着一个孩子转，那时候大家庭也比较多，孩子也比较多，小朋友在家里面不是有兄弟姐妹，也就有表哥表姐、堂弟堂妹在一起玩，所以那个时候的孩子，他们的社交的经验、社交的机会都是非常的丰富的。所以那个时候成长起来的孩子，他们的社交沟通技能的发展的确好像没有那么大突出的问题。但是30-40年以后，到了现在，我们看到电子产品越来越多，我们看到家庭现在大部分都是楼房家庭，大家都有一种感觉，搬到这个新楼房以后，可能3年对门住的是谁都不知道，大家都是独门独户的。那么另外很多祖辈们退休了，现在家里面孩子也少，几个大人围着一个孩子百般溺爱。所以我们说现在的孩子，他的社交环境要跟我们几十年比是差多了，不是跟大人在一起，要不就是一个人对着一些电子产品在一起。所以现在我们说，为什么在我们的孩子当中，他的社交沟通技能的发展出现了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1: 那我们说从不会社交、不善社交，到演变为心理的一个困扰，成为心理疾病，这个变化过程是怎么样的呀？
0: 那么假如这个孩子社交能力比较弱，很容易出现的，只要他走出家门，就会因为他的能力弱，社交能力，他就会被小朋友拒绝啊，融不进去人家小朋友的一些活动圈里啊，所以屡屡被拒绝以后，这些孩子就会表现出来不愿意去学校，不愿意去幼儿园，逐渐的他会觉得对自己到底是怎样子的一个人的认识，他会表示怀疑，他会产生自卑，他是会变得很退却，变得很敏感。就是这些小孩子可能在家里面，家里尤其是老人带的比较多，所以他在家里是被百般包容的，他的沟通能力再弱，尤其我们老人带的心很细啊，能解读他大概是要干什么。
1: 对，
0: 你不需要说出来他都能够知道，
1: 他是渴了，
0: 你这个孩子要干嘛，渴了，要想吃了。假如有一点不同意的事情，一哭一闹，老人立马就妥协了。所以他的社交沟通技能除了要不你顺我的意， 要不我就哭闹。

0: 最终你们妥协，他就是这个技能的话走出家门进入到同龄小伙伴当中，那他就很难跟同龄小伙伴之间建立很友好的这个伙伴的关系。被人排斥以后，那些孩子当然孩子的心灵他还是很敏感的呀，
1: 是的，
0: 屡屡被人家排斥以后他就会不愿意去啊，因为受挫感每个人都不舒服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小朋友被人家受挫太强的话，他直接告诉妈妈我不要去幼儿园，
1: 就会变得敏感，
0: 很敏感很退缩啊。
1: 那我们说孩子不会社交或者缺乏上机会的话，家长能够做些什么帮助孩子们度过这样的困惑的时期吗？
0: 其实提升孩子的社交沟通技能第一关就是在家里，父母就是孩子的第一任的老师。所以我们通常会跟家长讲，你怎么样子来提升孩子的社交沟通技能呢？第一条，家长要学会积极的倾听。我们小婴儿咕咕坠地来到这个人类世界上，其实他天生就带，因为他是社会性动物嘛，他就会喜欢跟人来进行互动。他第一次冲你微笑，咿咿呀呀向你发声，跟你手舞足蹈，到了他开口说一些话，这个时候假如我们家长能够做到积极的倾听，不要觉得这些孩子嘀嘀咕咕就说这些小事，我正忙着我的大事呢，你去忽略他，漫不经心地对付他，其实我们的孩子内心很敏感的，这些他要跟你来讲的事情对他来讲都是很重要的事情。
1: 嗯，
0: 假如在你屡屡忽略的情况下，他这个幼小的心灵慢慢就不愿意跟你讲，那你这个时候小时候没做好，到了18岁，你想了解自己的孩子心里面到底在想什么呢，他可能不愿意跟你讲。
1: 对，第一步先是要学会听。
0: 对，接下来很重要的，因为我们孩子毕竟年龄小嘛，认知有限，他很多的说法，他很多的行动表达的方式不一定合适，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要做的正确的行为规范的示范作用，榜样作用很重要。在家里面，假如爸爸妈妈之间的很多的交流方式沟通方式发生争执以后，你们两个人是怎么处理的，这些方式都能够会让孩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然后学会最基本的跟人交往的方式。就像我们经常讲的，父母情绪稳定的话，那么他的孩子一般来讲情绪也比较稳定。
1: 嗯，
0: 这就是我们孩子在家里面向父母学来的，
1: 做好父母的以身作则的榜样作用。
0: 对
1: 不对？那在家庭之外呢，能做些什么呢？
0: 比方在小区里面，现在我们都会看到很多小伙伴们在一起玩，在一起玩过程中小孩之间打闹冲突是非常自然的现象，这个时候其实是我们孩子最好学习技能的时候。所以我们家长非常重要的做到是作为一个观望者、守望者，而不要立即出手去摆平他们之间的冲突。因为孩子们之间的争执一旦出现以后，一定是每个孩子各有自己的想法，这个时候是他非常好的来学习跟同伴之间我们怎么处理，你跟我的观点不一样，但是我们又要想在一起玩，那是不是应该互相协商，互相退一步，最终达到一个我们共同实现的目标，来解决人与人之间争执的问题。所以我们说，当我们看到同龄小伙伴出现争执的时候，这是一个孩子学习同龄小伙伴
2: 新市场新空间，凸显韧性与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7月底，记者组
3: 精彩节目。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整，每天早上叫醒我们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梦想和远方。

0: 当第一缕阳光洒在窗台上，晨读的钟声已然敲响。亲爱的小伙伴，准备好和我们一起在此刻中开启充满惊喜的一天了吗？
1: 想象一下，蚊子们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派对，等着你加入。诗歌在欢快地吟唱，散文在优雅地起舞，故事在兴奋地讲述着他们的精彩。
0: 别犹豫，别磨蹭，准备好了吗？马上出发！
1: 欢迎进入 FM 982
0: 晋阳晨语。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纪阳晨语。今天的乡音乡情，我们来讲述由周家生老师所撰写的岭北地名的由来。
1: 是否还记得小时候街头巷尾传来的那一声声最为温暖的烟火气息，总能深深触动我们内心最柔软的角落，也是我们与故乡深深的羁绊。这种声音能够瞬间勾起心底的温暖，这种语言能让距离不再遥远。这是家乡的味道，这里装满着岁月的故事。嗨，奇妙之旅开始了，一起来重温那熟悉又充满烟火气的声音，来解读其中的智慧与风情。欢迎来到乡音乡乡情乡情。
0: 岭北洲是千年古村，有1300多年历史，是岭北镇的发祥地。岭北镇是三市名镇，诸暨、东阳、义乌三市交界，三市闻名。南扼东阳北门，北距诸暨南界，山聚灵秀，水流南北。南水为东阳江的支流，北水为诸暨开化江的源头。岭北洲自古是东阳诸暨之间的交通咽喉，曾任永嘉郡太守的晋宋杰出诗人谢灵运写了《过简竹岭》诗，从诗中写的景色来看，大概就是岭北镇南界的简竹岭。岭北洲现在已被列为浙江省历史文化村落。要知岭北地名的由来，必须从岭北洲村名的由来说起。在唐朝以前，岭北这个地方还是一片没有开发的土地，也没有正式的地名。虽然风景秀丽如同花园，却是个荒无人烟的地方。这个地方会被会稽山脉南沿的余脉包围着，这条山脉延伸到东阳城外，有一条低矮的山脉叫西线山，一直延伸到义乌念三里方向。义乌有人考证说，念三里其实原来是叫县山里，而西线山的北面一片区域连个地名都没有。在唐朝垂拱年间，也就是武则天当了太后还没有称帝的时候，东阳教育周兵的曾孙名莹，字东垣，家住东阳玉山。他是一个文学雅士，很有才华，喜欢游山玩水，吟诗作赋。县北周氏宗谱记载，莹公自幼敏学，知识过人。某日游于县北花园，见四山中秀，来龙耸波，涉水盘桓，可桥可鱼，遂卜居于此。周莹迁居岭北洲，开创了岭北的人文历史。莹公来到岭北洲后，繁衍生息，逐渐形成一个村落。按照唐朝的行政建制，20户为里，周氏先祖就取了个吉利的名称，叫太平里。为了祈求永世太平，周氏先祖在下产山下

也就是原来办过岭北小学的地方，建了个家庙叫太平庵，建起一个土地庙叫石木坛。以后不断有其他姓氏的人迁居到岭北这个地方，逐渐形成了许多村落。至于太平里是怎么演变成岭北州的，查不到文字记载，只知道祖辈传下来的一个民间传说，不知是什么朝代，东阳衙门里发了个通告，要各村族长到东阳衙门里去申报登记村名。岭北州的太公接到通告后，第二天一大早就背了个山马到东阳衙门里去了。到了衙门里，衙门老爷问，你是来干什么的？岭北州的太公说，我是来申报登记村名的。老爷问，你是哪里的？岭北州的太公怕说太平里，老爷不清楚，就用手指着县山说，就是那座山的北面。老爷抬头看看县山说，那不是县山吗？你姓什么呀？岭北州的太公说，姓周。衙门老爷呜了一声说，那就叫县北州吧。岭北州的太公一听说这个村名，不胜欢喜，心想这个地名比太平里大多了，连声说好好好。这县北州就正式成为官方命名的村名了。岭北州的太公前脚刚走出衙门，李户的太公后脚也到了。老爷照例问，你是哪里的？姓什么呀？李户太公答道，我姓周，住在那座山的北面。老爷看看李户的太公手指的方向说，县山北面姓周的不是已经有人来登记过了吗？就是刚才走的那个人。李户太公连忙说，我们不是同个村的，他们登记了什么村名呀？衙门老爷说，县北周。李户的太公一听这么大个地名被人家登记了，心里十分懊恼，怔怔地站在那里。老爷问，那你是哪里的？李户的太公说，就在他们那个村附近的一个山谷里。老爷不耐烦地说，那你们村就叫李户吧。李户的太公虽然觉得这个地名太小，但是大地名已经被人家登记去了，也只好认了。李户的太公回村后，族中人嫌这个地名太小了，后来就自己取了个谐音的村名叫李户。此后李户人一直对这件事耿耿于怀，说他们的太公来到县北这个地方比县北州太公早，县北州这个村名应该是他们的，所以李户人一直不肯把县北州村叫县北州，只是轻蔑地叫做州村。县北州人见李户人如此轻蔑，也不肯把他们村叫李户，而轻蔑地叫做李户。2008年，东阳州市做了东阳州市兵工宗谱，查清了世袭排行和各房派迁居建村的历史，大家都知道了岭北州比李户早的历史事实，这种无谓的争论也就没有了，祖辈传下来的这个传说也就成了一个趣谈。我想这个传说或许是为了演绎县北州这个村名的由来吧。由县北州发端，一直发展到现在的岭北镇，还有一个漫长的历史沿革过程。唐朝开元14年，县北境域属东阳县甘泉乡太平里。明隆庆年间，东阳分68都建14个乡，县北属67都甘泉乡。民国21年，县北境域属一区分8个乡，其中县北州乡驻地县北州，辖有杨家岭、西州、同坑、高台门等处。1935年设县北乡，1951年改为岭北乡。大办人民公社的时候，岭北曾经是上卢公社岭北大队，后公社缩小，调整岭北大队为岭北公社。1967年由东阳划归诸暨。1983年岭北公社改为岭北乡。1993年改为岭北镇。从县北演变成岭北，是一个行政区划缩小、地名由大变小的过程。东阳县山以南称县南，县山以北称县北。1951年改县北乡为岭北乡，实际区域为小岭头和简竹岭头以北的区域。这一改使岭北名实相符了。从太平里。

0: 从县北州到县北乡，从县北乡到岭北镇，经历了1300多年，这就是岭北地名的由来。喧嚣的生活中，我们常常渴望一片宁静的港湾，在这里每一次思考都是对内心深处的探索，
1: 每一份感悟都是灵魂的觉醒，一同聆听内心的声音，走进心灵感悟的世界。近几年马拉松比赛火爆，全国各地都在申请举办，而且参与到跑步的人也越来越多。 而我作为一个运动天赋型的人来说，绝对不会错过这个盛宴。于是乎，我决定摆脱颓废的自己，找回以前阳光自信的我。于是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详细计划，开始恢复。一个周末的傍晚，我去体育馆跑步，跑步过程中，一个小朋友对我喊：大哥哥， 你跑得好快呀，感觉你跑过去都带着风，太棒了。跑完步，我坐在足球草坪上，一直回想刚才小朋友和我说的那句话，他说我像一阵风。这句话我想了想，上次听到 是在2014年的夏天， 那是高中毕业留言簿的留言，是一位姑娘写给我的。 2011年的夏天， 我迎来自己的高中生活。我拿着自己的行李，领完物品去宿舍报到，然后再去宿舍的路上需要路过田径场和篮球场。我拖着自己的行李慢悠悠地向前走，看到前面有个跛脚的女同学吃力地拖着箱子向前走，于是我快步跟上去问她：“ 同学，你是不是脚扭了，需要帮忙吗？”当他转头看向我的一瞬间，我觉得太好看了吧，就像大明星刘亦菲，绝对像，太像了，看得我有点出神了。结果姑娘说：“谢谢，不用了，我自己可以。”转身接着慢慢向前走。 我只好识趣地离开。转天回到班级里，我说起了这件事情，一哥们告诉我，这女孩就在我们隔壁班，人长得那是真漂亮。其实以前有很多男生追她的，后来出了意外被车撞了，脚也留下残疾，走路就过不来了。她也因为这样性格大变，不太爱和别人交流了。 同学这样的说法引得我对这个女孩格外关注。我会时常留意女孩的行踪，她总是上课前最后一个进教室，晚上下自习也是最后一个离开。我想她可能不想和太多人同行，怕自己和别人格格不入吧。因为我喜欢打篮球，所以每次下午 都是听到打铃才急匆匆赶回教室，而每次基本都会在教室楼道门口遇到他。他也对我每天都从他身边飞奔而过，习惯了，就静静看我一眼，也不说话。命运也许自有安排。一天晚自习放学，天上下起了雨，有的同学结伴和带伞的同学一起回去， 有的男同学就直接冒雨跑回去，大家都急急忙忙地赶回宿舍。我因为打扫卫生走得晚一些，下楼时看到那女孩在楼门口站着，估计是在想干脆淋雨回去吧。于是我走过去说：“雨下得很大的，我这伞借你吧，明天记得还我就好。” 女孩先是一愣，接着说：“谢谢，不用了，我能自己回去，不需要的。” 可是我看了他。

直接把伞放在他手里，然后说，没事的，我跑得快啊，一会儿到宿舍了，借你吧。还没有等女孩说话，我就冒雨跑开了。转天下午，我在球场打球，下场休息时看到他在路边站着，手里拿着我的雨伞，好像是在等我。我快步向他走过去，他看到我走过来，把手里的雨伞递向我，你的雨伞，然后又从手提包里拿了一瓶水给我，又说，谢谢你，请你喝水吧。我接过水，刚想说什么，女孩转身走了，留下我一脸懵，心想，这姑娘是有点不太热情哈，也不多聊两句。女孩总是一副生人勿近的态度，我们基本没有其他交集。直到有一次晚自习下课，我留下来打扫完卫生，刚准备下楼回宿舍，这时两个疯跑的男孩从我面前跑过，结果没多远就听到砰的一声，前面好像有人倒下了。我快步向前走，楼道里不是很明亮的过道上，好像是一个女孩子倒在地上。我问她，你没事吧？需要我扶你吗？这时地上的女孩努力站了起来，可是好像走路很困难。女孩终于开口说话了，你可以扶我去医务室吗？我一听这声音原来是她，我看女孩走路太困难了，不好意思地说道，抱歉啊，我没有占你便宜的意思哈，我们这样走过去，医务室都关门了，我看还是背你过去吧。女孩愣了几秒，看了我一眼说，谢谢。我们在医务室进行简单处理，我便送女孩回去了。从那以后，我们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联系，我也对这姑娘没那么留意了。可是我却奇怪地发现，每次我跑步

0: 我决定看看是谁。于是下课我就出去，然后在楼下溜一圈再回来，看看能不能碰到。经过我的几次调查，还是发现了，原来是这个被我帮助的女孩。她从窗边走过，很自然地把水放在我靠窗的桌前，也没有停留，应该不是第一次放。我没有追上去问，也没有和别人说过这件事。女孩还是有时会把水放在窗台边，只是我每次见到女孩时，会向她点头示意，或者给她一个微笑。女孩虽然不怎么说话，但也会向我点头示意。短短高中三年，转眼就要毕业了，我买了一个毕业留言簿，给我的哥们儿、朋友、同学每人发一张，都给我写写，好以后回想有个念头。没几天，同学写完都给我送回来了，我便开始整理收册，但我发现有一页纸和其他颜色不一样，这引起我的注意。这一页纸上没有留名字，也不是留言簿上那样一问一答，反而像是一封信。确切地说，就是一封内容很短的信。信上说：“你好，很幸运在那个夏天遇到你。你的出现像夏日里的一阵风。当我日后回想它时，它会吹动我的青春。喜欢看你在夕阳落下的操场奔跑的样子，总带着一丝少年气。我想那应该是我看到最具象的青春。我想如果你是一阵风，定吹进我的心里，撩动着我心弦。我想如果你是风，你一定是自由的，随心摇曳着的。所以希望你积极阳光，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吧。愿日后安好，再见。时隔多年，我再看那时候的自己，我所经历的并不是一段青春热烈的爱情，也不是朋友相互关心的友情，但每次回想起那些时光，内心却很安静平和。好了，这种青春里纯净的感觉，如春日里的阳光，也如夏末初秋的微风，让人感觉到很美好。也祝愿那个不知道此时身在何方的回忆中的美丽的女孩子有美好的人生。分享故事，分享心情，也传递你的心声或者祝福。我们下期声音再会。
1: 天天说气象，由万峰新天地特约播出。
2: 天天说气象，谈笑风云间，欢迎锁定这个点位的天天说气象。新的一周，天气还是非常熟悉的配方。我们浙江很多省在早上就气温开启了全力冲刺的模式，不仅白天热，多地夜间的气温最低也可以达到25度以上，热如蒸桑拿。大家需要持续的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当然呢，也要提醒各位了，像这一段时间，我们的高温剧本依然是照常上演，浙江局部地区仍有可能触及39度的酷热红线。当然天气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浙江省气象服务中心预计本周周中起云系渐多，然后像阵雨或者是雷雨会来探访，全省的气温也将就此下一个台阶。5月8号高温虽然未退场，但气势已不如从前，最高气温有望回落到35度左右，不再轻易的触碰38度的红线。当然真正的大招可能要等到在8号之后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提前做好 一些防范的工作。到了7号、9号之间呢，这段时间升温的势头会被彻底的遏制，白天气温阶梯式下滑，预计本周周末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会退守至30度出头。这一次降温不再是蜻蜓点水，而是一次质感飞跃。好了，以上就是天天说气象的全部。

0: 健康是生命之花，卫生是幸福之源，让我们共同倡导保持环境清洁，预防疾病传播。健康卫生，从你我做起，共建好美诸暨。
1: 干饭人集合，万丰新天地东楼四楼五楼美食天团已就位，新白鹿餐厅、山环环火锅、红月点心缺宝、厨创东北大厨、泰国东南亚餐厅、蟹爸爸肉蟹包、无天寿司，各地美味一站打卡，约上饭搭子来万丰新天地，开启你的舌尖环球之旅。美好生活万丰相伴，万丰新天地提醒您准确对时，分秒精彩尽在万丰新天地。
2: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3: 我是这座城市，每个清晨，一点点善意都在悄悄发生。
4: 阿姨，空瓶给您。
5: 谢谢啊，小伙子。
3: 一个动作，让风都暖了。
6: 爷爷，我帮您过卡。
3: 好孩子，一推路就顺了。
7: 嫂，风呢？多穿点啊。
5: 哎，您也注意保暖。
3: 一句话，心就热了。这些声音，就是我心跳的节拍。下一个声音会是你吗？
8: 你的一点善意就是城市的心跳。
0: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珠广早交通。
9: 清晨出发，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 珠广早交通，
10: 路况信息，
11: 出行攻略，
10: 为您导航早高峰。
9: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12: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98.2。
9: 交通护航，交通的旋律奏响城市的乐章。欢迎来到 FM982珠广早交通，
10: 路况信息，
11: 出行攻略，
10: 为您导航早高峰。
9: 早交通，早知道，一切尽在掌握，让您的早间充满活力，轻松迎接美好的一天。
12: You are now listening to 珠广 Radio Station FM98.2。

0: 九点档的珠广早交通节目，这段是我们俩，我是主播周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文辉。
0: 共同合作是我们导播华波。路上的朋友提前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下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的频率了。手机用户的话呢，推荐进我们手机融媒直播间，因为我们正在视频直播。
1: 没错，进入融媒直播间的方式呢，跟各位来分享一下。第一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诸暨西视野。第二步呢，在菜单选项点选右下角看广播呢，就可以一键进入了。
0: 是的，融媒直播间先可以来打一波卡、早起卡、天气卡，包括你们的早餐卡，随手拍一张今天早上搭配的怎么样，随手拍一张传统融媒直播间路况卡，不要忘了早高峰这点路上

0: 向单位。
1: 我们要感谢到的是迅马汽车服务以及车友会为我们提供的奖品支持了。
2: 万峰新天地提醒您收听即时路况。
0: 实时路况，我们先来关注省内高速路况。
1: 节目开始呢，首先来刷新到的是浙江省内高速路面上的通行情况。来关注到的是 G15 沈海高速在西向东方向，距离圣山高架桥不到4公里的位置是有排队缓行的情况，拥堵还比较严重，后方来车请小心减速了。
3: 街头巷尾，早餐的香气袅袅升腾，那是生活的味道，是人间烟火的温暖。行色匆匆的人们，怀揣着梦想与希望，踏上新一天的征程。
4: 新的一天初始，愿你心怀暖阳，笑对风云。早安诸暨，世界因你而精彩。
0: 在路上锁定各频率的各位啊，大家早上好，也欢迎下进荣美直播间的各位。今天荣美直播间第一位来的依旧是我们的呐喊大哥，0点多一点就过来了，
1: 依旧是特别早啊，
0: 4点多跑步。
1: 船夫也是来的非常早啊，今天应该也都是晨练的一天啊。
0: 对，你们的早餐可以来晒一下啊。第一天是姐妹金牌主播，早上好打卡签到了。文小林说：“文辉庆姐姐，早上好，晨风轻拂，愿你们的一天如花般绽放。”晒了一下今天的早餐，
1: 一碗白粥和，这是。
0: 白粥配萝卜干、
1: 萝卜干啊、
0: 这个我没有猜错的，应该是那个香山萝卜干，
1: 应该是啊，就挺有名的啊。
0: 对，那个挺有名的，就很多就当过着小粥当小菜吃，也有可能有一些是炒毛豆。
1: 是的啊。
0: 你们都可以来晒一下今天的早餐。豆豆来了，说的看到你进来了。然后我们先来说说天气。最近呢，咱们南方持续的闷热蒸煮，放眼全国的天气呢，更是两极分化。一条绵延上千公里南北雨带还在持续的发力，很多地方遭受暴雨的侵袭。而咱们江南这一带也是被副高压的牢牢的压住，高温热浪迟迟不肯退场。尤其我们要说一下海上大家最为关心的那个台风白海豚，正在长途的奔袭，它近期的结构也遭遇不小的冲击，未来到底是往哪儿走啊？今天已经有最新的一个消息了。像昨天也有很多朋友在关注白海豚，这两天关注比较多。昨天还有朋友来催我说，还不说天气，可以说天气了。今天我们理一下吧。
1: 得梳理清楚啊。眼下那一条贯穿我国南北的超长雨带仍然在维持不动。云南、贵州、重庆、陕西可是慢慢缓和了。
0: 说到今年的第13号台风白海豚，这一段时间它那个状态起伏其实是非常大的。像8月2号到昨天那个3号卫星云图，我们就可以清晰的看到台风出现了内外两层的云圈，内层的云圈它不肯消散，外围线啊。第一条我们先来说说，第一条呢，如果说这个副热带高压没有快速减弱，那依旧保有一定的强度，这个台风它进入东海以后，希望可以明确。它是要进入东海的嘛，然后进入东海以后它就会继续的往西前进啊。这当这个前提是副热带高压没有快速减弱，依旧有一定强度情况下，然后呢9号前后它有可能会在长江口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这个是最新预测的。那一旦走这一条路线，咱们浙江福建江西就会直面强风暴雨了。
1: 另外一条呢，如果副热带高压被冷空气快速的冲散瓦解，台风抵达东海之后就会急速的转弯向北走，10到11号登陆或者擦过长江口一路北上，去向山东半岛。那么届时东海、黄海大风会来袭，上海、江苏、山东、辽宁等地将会迎来降雨。那这两条路径带来的风雨影响差别还是很大的，而且台风最多能够恢复到多大强度，目前依旧难以精准判断，我们还是持续关注最新的预报。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趋势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在台风跟冷空气的共同作用之下，东北、华北、华东持续多日的高温在6天之内呢会陆续缓解，与之相对的就是前期较为凉快的广东、广西和港澳地区，气温呢就会重新回升了。
0: 全国范围内的高温也是分为东西两边，我们看了一下，像西边那个新疆、内蒙古西部它是干巴巴的一个暴晒，然后从辽宁一路延伸到咱们浙江、福建的东部区域，就是我们熟悉的一个高湿度闷热天气。

0: 防守不能松懈。顺带提一点啊，眼下呢，富二代高压它那个中心位置处在韩国附近，辽宁、吉林南部、山东东部、江苏北部全部都处在副高下沉的一个热浪当中，所以说北方有很多地方湿热程度超乎想象。所以我们有没有这个暑期要带着小孩啊一起前往北方去玩，朋友你们需要关注一下。像那个昨天三号下午那个沈阳，它那温度就已经达到35度了，往年不是这样的，相对湿度接近了70%，体感温度直接达到48度，好热啊。然后山东烟台已经连续6天的温度超过了35度，连续4天干到了36度，长时间的酷热十分的罕见。怎么呢，像韩国、朝鲜、日本西部都同样在遭受极端的高温。
1: 把时间拉回到浙江，昨天全省的高温也是全面铺开，方的体感温度是突破了40度啊，站上了4字头，可以说是又闷又烫，非常的煎熬。眼下呢，高温报告是持续生效，像今天省内大部分地区最高温又是在36到38度，局部是冲击39度。
0: 我们有很多朋友都在盼着天气38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会有所减少，算是一个短暂的喘息。真正盼来清凉，我们具体就要看台风白海豚后续怎么走。
1: 预报显示，7号到9号，咱们浙江沿海的大概率会迎来一轮比较明显的降水，局部呢有大到暴雨，风力呢也会同步加大。雨水到来之后呢，连续多日的高温有望暂时的消退，最高温呢会回落到30度出头。但是啊，我们还是要强调说，台风进入到东海之后，它的路径啊、强度都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它本身环流范围也很大。从7号开始啊，像这个前往沿海的啊各位朋友呢，都要密切的关注预报，提前做好一个准备啊。当然，我们节目当中也会持续跟踪，第一时间更新。
0: 是的，全省天气细化一下，我们来看啊，今天的话，全省晴到多云，午后到了前半夜多出一些分散的雷阵雨。明天的话是多云，沿海局部阵雨。雨或雷雨，其余地区午后也容易下局地的雷雨。遇上雷雨，局部伴随短时暴雨7到9级雷暴大风。出门呢，随身备好一个雨具。早晚的最低温度，浙南25到27度，其余的区域27到29度。白天北部沿海35到37度，内陆普遍37到39度。
1: 再来关注到的是咱们诸暨本周的天气啊，一周的天气。今天是晴到多云，午后局部可能有阵雨雷雨，气温。是28到38度，明天多云，午后部分区域有阵雨雷雨，气温呢是28到37度。周四呢也是多云，午后分散雷雨，气温呢是27到35度。周五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呢是28到35度。周六呢则以阴天为主，可能有阵雨雷雨，气温是26到31度。周天阴天有阵雨雷雨，气温是26到30度。可以听到的是，最高温是在不断的往下滑。往下走，
0: 接下来几天可以稍微期盼一下。当然呢，最近几天还持续的一个高温天，说到持续的高温天，这段时间我们怎么热过来的？它只能依靠空调消暑啊。
1: 是的，
0: 那长时间你吹空调，不仅家里面那个电费开销不小，而且冷风直吹还会容易导致比如说关节啊颈椎不舒服。就像我们大伙儿这段时间一直在发愁我们要怎么样安稳度过这个酷暑的时候，你们有没有关注到啊，有一种全新的降温方式，集中供冷，供冷，你们没有听错，是集中供冷，它已经在落地试点了。有很多朋友都直呼好羡慕啊！哈哈，
1: 这个还是对很多朋友来说蛮新奇的一个
0: 新
1: 词啊。集中供冷就是在哪儿呢？在江苏徐州啊，最近不是三伏天嘛？但是徐州的居民已经抢先体验到了这份独特的清凉。当室外的气温突破35度的时候，居民家中啊不用开空调，室温呢就能稳定在25度上下。很多人好奇，哎，这份舒服的凉意从何而来呢？
0: 其实说到他们江苏徐州，它是一个试点的一个地方吧。他们住在主城区的有位王女士，她深有体会。她说，外头热浪滚滚，我们家自己屋里边是不到26度，这份清凉从哪儿来呢？就藏在他们地板的下方，依靠那个地暖管道里边流动的低温冷水，然后实现地面辐射的一个供冷。而这一套制冷系统的冷源来自于已经关停的一个煤矿，叫蜗牛山煤矿。
1: 这座煤矿呢虽然已经是停止开采了，但是他们那边啊井下巷道积存的地下水常年稳定。

0: 在19摄氏度，水源呢也是源源不断，称得上是天然的冷却液了。当地企业呢经过技术改造，把矿井水输送到了小区的换热站，直接利用冬天铺设好的供暖管网给居民家中降温。
1: 我们这儿有朋友很纳闷，在说冬天用来供暖的管道，夏天怎么还能用来制冷啊？其实这个原理啊，我们跟你们说一说啊。其实这个原理很好理解，它冬季管道呢输送的是40度的热水给全屋供暖，然后到了夏天呢，管道里边那个循环呢20度左右的一个冷水，通过地面慢慢的带走室内的一个能量。更为环保的是，整套流程只提取冷水当中的一个冷气，不会消耗水资源。矿井水完成一个热量交换以后，它就会通过封闭管道重新的回灌井下，实现一个零排放了。
0: 这个还是比较好理解了。那这套方案最大的亮点呢，就是直接复用了现成的供暖管网，就是老百姓呢不用再砸地板、大规模的翻新装修，只需要简单的打孔、安装除湿设备。前期改造投入和日常使用开销呢，都远远低于传统的家用空调，具备大范围推广的一个潜力。
1: 刚我们不是说那个江苏主城区的一位王女士吗？他们家的一个情况，她也算了一笔账，她说往年夏天老两口长期开空调，单单一个月的电费就要400多元，长时间吹空调，老伴儿呢颈椎还容易不舒服，关了空调又闷热又难熬。现在他们集中供冷已经有4个月了，总共缴费410元，24小时恒温运行啊，没有外机的一个噪音，也不会冷风直吹刺激关节，居住的体验感直接提升了不少。
0: 优势还是挺大的啊！对比普通空调呢，这套集中供冷系统的能耗直接降低了大概50%。那边试点小区啊，他们统计了一下，测算了一下，每年能够减少2氧化碳排放50吨。相关部门呢也表示，如果这次试点运行比较顺利，后续呢还计划大范围的推广这套供冷模式。收费标准也已经公布了，整个供冷季度按照建筑面积来收取，每平方米4元。
1: 对，不用什么氟利昂，也不需要压缩机，就依靠一个循环的冷水就可以实现全屋的降温。这个消息当时一传开以后，网络上是引发了大量的讨论啊，就有很多网友直呼太实用了，而且我们浙江的不少听友也留言说表示十分的羡慕啊。
0: 当然了，我们也得理性看待啊，这种矿井水集中供冷呢，他们那边有特殊的先天优势，依托废弃矿井的恒温水源，想要简单复制的话呢，还是有一些现实难题的，肯定还是得因地制宜，持续探索啊。
1: 说白了，我们还是只能羡慕了。总结一下最近天气的一个重点啊，北方呢大范围的强降雨逐渐的减弱，江南的高温短期内继续坚守，降温窗口很大程度咱们要看台风白海豚后续的一个走向。那接下来几天提醒一下，午后对流多发，大家既要做好一个防暑防晒，也要警惕突发的雷阵雨啊。
0: 没错，海上台风的动向仍然存在很多很多的变数，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同时呢持续关注各类的低碳降温新技术啊。我们出行也得留意天气变化，平安度夏。
1: 黑太郎在跟我们说，他说早安静姐文辉，自从那个我看不到下面的信息了。他说自从高温后大吕路转乘大道车流量明显减少了，不知道什么原因。高温以后啊，他意思就是说转乘的车流量可能大家调整了一下一个出行的时间吧。
0: 是啊，有可能啊。贾老师来打了个早卡啊，今天是豆腐咸菜包配牛奶，
1: 不错不错。这然后豆豆在说他们刚刚那个江苏那个集中供冷试点，他说这个真不错呀。然后燕白菜新朋友吧，欢迎常来。他说他们家那个7月份的电费才200不到，每天客厅房间交替开，400没有过。7月份电费已经出来了吗？待会儿我看一下我们家电费7月份是多少。
0: 我记得好像出来了啊，我家的好像比就是之前几个月好像都有比较明显的一个涨幅啊，
1: 明显的升高了是吗？大家也可以说一说7月份你们家电费是多少啊？你们家看一下到底7月份是电费是多少来着？ 虽然说现在天气那么热，我们只能羡慕人在江苏那边试点的集中供冷，我们浙江的话新试了一个集中供冷暂时很难普及，但是呢我们也有我们解暑的方式啊，就是解暑的话大家应该离不开什么冰西瓜、冰奶茶、冰淇淋，一口冰品下肚确实爽快，但是有不少朋友吃完冰东西以后肚子疼拉肚子了，所以

0: 今天我们也来说一说医生的一个建议，怎么样吃冰既可以解暑又不伤身，一定要避开几个雷区。
1: 嗯，现在不是三伏天嘛，闷热难熬，各类冰饮冰镇水果呢成为了解暑标配，但毫无节制吃法不对，特别容易诱发肠胃炎、头痛等各种不适。很多疑问呢，相信大家都很关心啊，为什么有的人就只要一吃冰的就拉肚子，隔夜的这冰西瓜能不能吃，运动之后猛灌冰水究竟有多危险。
0: 不少朋友吃完那个冰那些东西立刻肠胃不舒服，简单归结就你的肠胃弱了。从中医的一个角度来说呢，夏季咱们的身体是有一个特点的，就外热内寒，天气很热，我们的毛孔一张开，大量的出汗，阳气跑到我们的体表，肚子里边脾胃的阳气反而就偏弱了，脾胃呢偏爱温暖，最怕寒凉，大量的冰东西下肚，寒气损伤我们的脾胃，自然容易腹痛腹泻。所以呢，医生也提醒有一些人群还是要少吃冷饮。那么到底哪些人群，我们来对照一下。
1: 首先是那些常年畏寒怕冷、手脚冰凉，而包括女性容易经期痛经的朋友。其次呢，就是脾胃虚弱、消化不好的人。老年朋友呢，肠胃机能有一些衰退，小孩子胃肠功能还没发育完善，同样也要节制。经期的女性，冰冷刺激容易加重痛经，还有胃炎、肠易激综合征这一类胃肠疾病患者，冰品会加重不适。那就算你身体强健，长期大量吃冰，慢慢的这脾胃也会受不了的啊，也会虚寒的。
0: 但是说到夏天吃冰控制不住啊，那么热，那我们怎么样健康的吃冰啊？要避开几大雷区。第一个风险，真的很多朋友可能不在意，就运动以后立马灌那个冰水。跟你们说，这个风险是不容小觑的啊，千万不能这样。高温运动以后，全身的毛细血管扩张了，我们心脏的负荷就很大，这个时候猛灌大量的冰水，血管急剧的收缩，有可能会诱发冠状的一个痉挛，严重的时候就会危及生命，因为临床上面已经出现过相关的案例了。
1: 正确做法是什么呢？运动结束我们先休息个5到10分钟，把心率先平复下来，小口慢饮常温的淡盐水或者是那个电解质水，不要急着追求那一口冰爽。第二个就是大家经常遇到的问题，切开的冰西瓜隔夜存放到底能不能吃呢？医生呢是不建议食用的。西瓜切开之后，刀具、保鲜膜都会带来细菌，存放一夜，菌落呢是容易超标的。就算消掉表层瓜肉，细菌产生的毒素啊也是渗透进去了。已经
0: 对安全的一个吃法，我们尽量西瓜你切开以后尽量2个小时吃完，需要冷藏存放，最好呢不要超过12个小时，最长不要超过24小时。拿出来食用以前呢，要切掉表面1到2厘米的果肉。除此以外呢，有几个误区，我们需要也要避开。不要空腹的吃冰，没有食物缓冲直接刺激我们的肠胃不行啊。浑身大汗的时候也不要着急忙慌的吃冰，容易造成一个汗闭，热量散不出去，反而更容易中暑。
1: 同时也不要一次性大量吃冰啊，短时间低温刺激肠胃是绝对扛不住的。那吃完火锅、烧烤这类热食马上喝冰饮啊，有没有这种有没有这样
0: 肯定有
1: 的朋友啊，
0: 肯定有，
1: 自己检查一下啊。就这一热一冷的交替，胃肠痉挛很容易发生。那说完这么多禁忌，夏天也不是完全不能吃冰啊，掌握方法的话呢，就可以兼顾解暑跟健康。
0: 对，首先我们优选最佳使用的一个时段，就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3点，是一天当中我们人体阳气最旺盛，而这个阶段稍微吃点冰，寒凉带来影响相对就最小。尽量呢，我们选择饭后的半个小时，胃里边有食物缓冲一下。午睡之后2餐之间，其实也是蛮合适的。饭前空腹，刚刚吃完饭的1个小时内，不建议吃冷饮啊，注意啊。
1: 分量大家也要控制，单次冰饮不要超过150至200毫升，雪糕、冰淇淋什么的啊，一次最多一根。冰饮入口前我们可以先含个几秒啊，再慢慢咽下，给肠胃一个适应的时间。2次吃冰间隔呢至少2个小时，然后呢冰箱拿出来的冰品我们可以稍微先放一会儿，等温度回升一点然后再吃。
0: 对，万一贪凉我们吃坏了肚子该怎么处理呢？一旦你出现了腹痛腹泻，立刻停止食用冷饮，喝一点温水或者说红糖姜茶驱散一下寒气啊，可以拿那个热水袋热敷一下肚脐5到10分钟，暂时呢禁食，暂时什么东西都不吃2到3个小时，让我们的肠胃休息一下。腹泻明显的，及时的补充一下淡盐水，防止脱水。腹部呢注意保暖，千万不要被空调直吹。
1: 这儿画一个重点，如果腹痛剧烈，久久不能缓解，腹泻超过24小时，便血持续发烧、呕吐、浑身乏力、脱水，那就赶紧前往医院就诊，别自己硬扛了啊。
0: 对，简单总结一下，高温天 要想要安全的吃冰啊，核心就咱们要选对一个时间，控制分量，避开各类雷区。清凉虽然说很诱人，我们脾胃的健康来得更为重要。
1: 没错啊，近期呢持续高温三伏天啊，包括呢午后雷阵雨也是多发，我们日常既要做好防暑防晒，理性解暑，也要做到不盲目贪凉啊。
0: 小狮子他说，解暑的方式，诸暨人的干菜葡萄汤神仙汤。
1: 神仙汤啊，
0: 我们诸暨人是蛮喜欢喝这个的。上次我们在介绍这个的时候特别说了，诸暨人就干菜葡萄的话，就是各切不得嘛，然后就晒得干干的，晒得干干的以后直接放个汤，就夏天其实它也是一个淡盐水的补充啊。
1: 没错，
0: 但是你不能喝过量了，因为这个毕竟有点咸嘛啊。然后呢也有的它是放番茄一块煮汤，要放一丢丢辣的，
1: 饭后来上一小碗啊，
0: 对，放一丢丢辣的干辣椒也是特别鲜的。确实啊，像很多干完活以后啊，比如说夏天干完活以后，然后就来一碗干菜葡萄汤，这个人立马有劲儿了。
1: 没错。腌白菜再说啊，他家那位呢，上个月就是吃了半个冰西瓜，第二天不行了，跑去医院了，拉肚子很多次啊，肚子是痛了三天才好啊。
0: 是，所以说吧，你吃冰的东西真的一定要注意，尤其这个冰西瓜，切完的西瓜就尤其不要把那些切块的那种西瓜放到第二天，那肯定不行的。
1: 这就是半个冰西瓜，那应该就是切开了的嘛。
0: 半个冰西瓜你得用保鲜膜敷好，第二天得把表层给削掉，而且要抓紧吃完啊，千万不要放太久了。然后冰箱也要及时的清理。问一下大家，你们家冰箱多久？是我们的珠广早交通，我是主播周静，
1: 我是主播文辉。
0: 路上的朋友提前锁定一下我们的频率，油车车主锁定 FM98.2 新能源车车主，像两个 APP， 一个是云听客户端，还有一个蜻蜓 FM， 搜索诸暨之声就可以搜到我们频率了。而且呢
1: ES9 苏泰